0: 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这个在东二环目前呢，从连攀高架到五里亭以及前方的鹤林高架、岳峰高架都是双向排长队缓行的。西二环的压力呢是单方向的，从工业高架一直到象山隧道，目前走走停停。稍早之前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收到了173号探路者反映说有事故发生，但现在应该是事故撤走，但是造成的车辆排队仍然是存在的。在北三环，现在省体门口一直要到五四华林路口和五四湖东路口这个方向都是流量这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各位要保持一下耐心。还有呢，就是在五一路呢，要往省立医院方向开，从这个是古田路口一直到东大路口啊，目前都是缓慢通行的状态。更多路面的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整点资讯。
0: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对湖南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五四特别重大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截至到8号12点，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再依救治51人。目前现场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针对山西太原第29中学校职工刘某举报自己吃空饷一事，太原市8号发布通报，存在吃空饷问题，追究相关人员责任。29中已经停发刘某全部工资，启动解除人事关系程序，正在依法追回已经领取的工资薪酬。当地时间8号，西班牙政府报告一例疑似汉坦病毒感染病例，该疑似病例曾于此前在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感染汉坦病毒后，在约翰内斯堡去世的感染者乘坐同一架飞机。当地时间8号，欧盟气候监测机构一名首席科学家警告称，未来几个月将会形成厄尔尼诺的气候模式，2027年可能会成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一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7: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7: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9: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 圣湖每一针。

0: 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4: 各位早上好，正在早高峰路上上班的朋友们，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
4: 刚才在这个新闻当中，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认真听哈、就是厄尔尼诺呀会导致今年更加湿热。
5: 每年不都说最热的一年吗？
4: 那每年有的时候这个预测嘛，对不对？那
5: 先把最坏的告诉你，你承受完了再告诉你，哎，明年还有更热的。
4: 预计呢，今年5月会进入厄尔尼诺的状态，春夏季处于快速发展期。那么历史统计表明呢，春季开始的厄尔尼诺事件啊，通常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所以说，今年发生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5: 今年热不热不知道，这两天是真冷啊，
4: 而且这两天开始下雨、
5: 尤其是在晚上的时候。我昨天就看小红书上有个游客说5月份了，差点冻死在福州的街头，因为他都带短袖来的。
4: 那也太穿短袖这个还是不行啊。
5: 因为想的是5月份嘛，而且我们福州又是属于比较热的一个城市。就是没算到我们1号2号来，那绝对让你热爆
4: 真的是。天气预报说从今天开始会小雨转阴，一直到稀稀拉拉下礼拜呀、稀稀拉拉再下礼拜呀，
5: 哎呀，
4: 都是雨啊！这天气预报当然可能也是有大雨、小雨、中雨。
5: 就每年一到4、5、6，差不多总有个1-2个月是经常下雨的。
4: 家里的这个烘干机啊、抽湿机啊，或者说空调啊什么的抽湿功能要开启了。
5: 那的确是啊，出门也记得带好雨伞。
4: 对，
5: 那但咱说出门啊，现在是5月上旬，很多小伙伴们说，那等到暑假的时候再去玩吧。但暑假人多多呀。我们要基本上在现在以及6月上旬或者是中旬咱出去玩回来，到6月底那很多孩子们都放假了嘛。
4: 对，
5: 那我们在876有一个川西旅游8天7晚的一个行程，就是在6月1号出发，6月1号到6月8号，这多好，相对也比较淡季，钱也比较便宜。
4: 哎呀，4980呀一个人、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了。
5: 8天7晚啊，
4: 你在外面玩个8天的时间、又包你机票，又包你吃喝，这8天的这个所有的行程，
5: 对
4: 对吧？还有很多景点的门票、还有就里面的小交通，你比如说警交车、这都是免费，就是包含在你的费用里的。
5: 对，很多人说川西都有哪些个景点啊？稻城亚丁、四姑娘山、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这都是我们原来还有雪山的一个打卡。
4: 对，包括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就是入住的这个酒店，还有就是我们出发的这个航班都特别的适合。比如说中午12点再从福州飞到四川宜宾，下午3点钟，这个时间点是不是刚刚好？
5: 对，
4: 你不用早起，不用贪黑，
5: 哎，就比较舒服。
4: 晚上的时候你去逛个夜市啊、或者是逛一逛当地的有特色的一些一条街呀、是不是就是很舒服啊？而且呢，因为在川西啊，它的海拔没有那么的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担心会有一些高反的情况。
5: 对，
4: 比如说我们有2晚是入住香格里拉镇的，它的海拔大约在2900米、是一个低海拔、进出景区更加方便、有7-8个小时在景区里慢悠的来进行游玩。
5: 对，
4: 不是那种赶景点似的，
5: 是
4: 都8天的时间了，你再赶景点，你是不是有点太不像话了？
5: 哎，我们给到大家，你看刚才说从航班开始，咱也没有最早的航班、咱是中午最舒服的一个航班。
4: 对，
5: 回来也一样，咱也没有说到晚上半夜才回来。
4: 对、
5: 咱回来刚好下午5、6点的时候，这都是很舒服的。包括里面的住宿呢，其中有几个晚上我们也都住在一些低海拔的地方、就是为了让大家身体感觉更舒适。现场在旅途当中还有全程的2+1的头等舱大巴、就是让大家休息好了咱才能玩得开心呢。
4: 是的，既然它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全程没有进购物店、也不推荐自费的项目、还有呢就是甚至不允许导游在车上来推销土特产。
5: 对，
4: 所以说给爸妈报名
5: 也放心，
4: 也放心，给自己报名、也更加舒心，
5: 他们都没有花钱的地儿哎，报完名之后一价全含，所以挺放心的、
4: 对，
5: 另外就是关于其中一些景点，很多人可能对于这个川西这一趟的行程有一些不像我们说什么新疆西藏就格外的具体，但你像川西

0: 我最想去的那个地方就是墨石公园，
1: 嗯，
0: 它号称是川西的百慕大，你知道为什么吗？
1: 嗯，
0: 我们一提到百慕大，都是一些特别神奇、神秘的一些小故事。
1: 对，
0: 它这个墨石公园啊，就是我们当时在拍《鬼吹灯》的那个取景地之一。
1: 哦，
0: 很多就是摄影爱好者就特别愿意过去拍，也特别神秘感。
1: 嗯嗯，所以大家可以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在我们的876微信平台上。
0: 嗯，
1: 现在呢，报名的话，享受早鸟价4980。
0: 嗯，
1: 如果你给家里的长辈报名，长辈的年龄在60周岁以上的，
0: 嗯，
1: 可以直接4700报名。
0: 哎，
1: 这个价格真的很香了，很划算啊。
0: 没错。
1: 如果要是各位你的时间也能请假，
0: 嗯，
1: 也能够把这个六一当天这个前后的时间安排一下的话，
0: 嗯，
1: 这个行程就是去川西的这条路线，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向各位推荐。
0: 一个是6月1号到8号，相对也是比较淡季，人没那么多，然后价钱咱们都在5000以内，而且是它一个纯玩团，一价全含。
1: 对，
0: 所以大家回复旅游就可以看到了。微信平台有人问说，那泸定桥是飞夺泸定桥的泸定桥吗？对，
1: 嗯，
0: 它就是我们可以到现场追一下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英雄史诗。
1: 嗯，你看还感受一下红色血脉，
0: 对对对，
1: 是吧？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像乐山，
0: 嗯，
1: 它是就是这海拔相对来讲较高的啊，
0: 嗯，
1: 其他住宿海拔都是在3000米以内的，或者说左右的，
0: 嗯，
1: 循序渐进，咱们适应一下高原的反应和生活。
0: 对，因为这套行程之前我们家家属他有自驾游跟同事过去，他说他全程当司机，因为他就没有高反，所以这也得分人。
1: 我们小的时候经常听一首歌，
0: 嗯，
1: 叫《康定情歌》，
0: 哎，
1: 对吧？
0: 嗯，
1: 跑马溜溜的山呐，
0: 你唱出来呀。
1: 嗯，不要
0: 跑马，你就不会是不是？一会儿我教你。
1: 这时候显着你了，我们刚好有一站就是去康定，
0: 嗯，
1: 也去乐山，
0: 嗯，
1: 去眉山，去理塘，这些就有的时候这些地方我们小的时候听过，
0: 嗯，哦，
1: 特别向往。什么叫康定情歌呢？
0: 嗯，
1: 到底那里面有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对，
1: 我们走进去来看一看。
0: 是，很多父母可能也特别喜欢这趟路线，包括我其实也很感兴趣啊，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要工作人员陪同。
1: 我跟你说，就这么说啊，因为他6月1号的价格是4980，
0: 那
1: 你看六月底这个价格绝对就搞不定了。
0: 嗯，没错，六月底就是但凡跟暑假有关的，可能都得7字头开头。
1: 对呀，
0: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您回完旅游可以看一下。而且他这个报名流程就是你先交定金，然后等到要订机票的时候，比如说你说你反悔了还没订机票，这都可以给您全额退。
1: 嗯，
0: 这一般在其他的地方做不到，其他地方要扣你多少手续费嘛。
1: 对，
0: 但如果说咱机票都订了你再开始反悔，那这肯定要收手续费了。
1: 是的，所以说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跟团，因为我们已经就好几年的时间啊，
0: 嗯，
1: 这个带领大家一起出去玩，
0: 嗯，
1: 更加省心和放心。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旅游，上面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的客服电话和联系微信。
0: 很多人你也可以在工作日的时间和时间段打电话来问也可以。那里面有的人不是会有点挨人吗？
1: 嗯，
0: 他有一个我们的微信客服，就是那个周周的客服，
1: 嗯，
0: 你可以添加完他的这个微信号，也非常好记嘛，尾号都是876。
1: 嗯，
0: 你加完了你就是语音的或文字问他也都行啊。
1: 对，
0: 在工作时间段都有人。
1: 嗯，大家可以这个在六一的时候啊，
0: 嗯，
1: 儿童节的当天咱们就一起出发啊。
0: 这道我看了一下，这非常适合父母，因为很多父母对这一趟行程，我那天发的时候，长辈觉得，哎，这一趟行程他们也很感兴趣。
1: 嗯
0: 嗯，
1: 既然说到出去旅游的问题哈，可能大家来说一个住宿的事儿哈，
0: 嗯。
1: 最近呢，在湖南长沙有一位民宿老板，
0: 哎，
1: 他干了3年的时间了，
0: 嗯，
1: 头一回遇到这样的一种情况。
0: 什么事儿呢？
1: 就是五一假期刚过完，他就打扫房间。
0: 嗯，
1: 一推开门啊，当时就傻了，
0: 嗯，哎呦，很脏了，弄的
1: 这个床单呐，
0: 啊，
1: 被罩啊，包括那个软包的床头，
0: 嗯，
1: 地板，
0: 嗯，
1: 全都是水彩笔
0: 啊，
1: 一些痕迹啊。
0: 那你这画家进来了，你没有带画笔和画板呢？
1: 这如果要是个画家，
0: 嗯，
1: 哎，这房子还值钱了，
0: 嗯，
1: 关键不是画家，是孩子画的，嗯，
0: 那这个咱说只能怪家长了。你在你们家你让孩子这么画没有问题，但你出来那是别人的房子，
1: 嗯，
0: 你说这都油彩笔好洗，那你倒洗干净了再退房啊。
1: 他这些东西因为有些彩笔他可能不是那种叫就是水溶性的，
0: 他
1: 洗不了，
0: 哦，
1: 结果呢他就联系了客服，联系了对方那个就是入住的客人，
0: 嗯，
1: 客人呢没回消息把他给拉黑了，嗯，
0: 那这能报警吗？这
1: 拉完黑以后呢，人家老板实在是没办法，你拉黑了我又打电话也打不着，
0: 嗯，
1: 就找不着，
0: 嗯，
1: 微信也回不了，
0: 嗯，
1: 就在那个平台上，因为入住不是通过现在平台来定的嘛，在平台上扣了他200块钱的押金。但是你
0: 这能够清扫费吗？
1: 你就说你说那个床单被罩，包括那个什么软包的床头，这个钱啊，还有包括地板呢。
0: 我跟你说，这也绝对怪家长。为什么？孩子在花第一笔的时候，你其实就知道了，那你就得告诉他，就是什么能花，什么不能花。那这一看就是家长没管，觉得说反正不是我的房子，你就花呗。但你得承担相应的后果呀。
1: 或者说有的时候家长没注意，孩子要那一换，你比如说你去上厕所洗澡的时候，

0: 孩子在那外面给你画完之后，你出来发现这问题了，
1: 你得想办法清理啊！
0: 你要勇于承担责任。
1: 对对对，你清理不了，跟老板说，你看多少钱，我给你费用算一下。
0: 对，然后你后面你怎么教育孩子，那是家里的事儿了。但是你这个家长是成年人，你要承担责任的。
1: 对，
0: 你不能说现在电话也拉黑，当时也没反映这个事儿，
1: 没有担当。
0: 对，这种做法是很不道德的，
1: 也不负责任啊。关键是你小孩画这一次，你总有社会到时候会教育他。而且现在好多的彩笔画笔啊，其实都是买那种水溶性可以擦掉的。因为小孩小的时候，就我们家那儿不也被他画上了吗？你要不就是重新再刷一遍，你要现在不是有卖那种就滚筒，就是专门你自己可以只刷固定的那个地方的。你要么可以去拼多多上看一眼，还有一种就是我看那个有的家会就在他画的那个涂鸦那个小地方，给他框一个框，变成一个艺术品。说比如说朴瑞峰三岁留念，就类似于这种放，也算是家庭一种额外的小个性表达。但那是在你们家里怎么表达都行，你不能到别人这公共地方去霍霍。
0: 是的，所以说这个事儿呢，也是让这个老板很崩溃、很无语啊，因为干了三年时间，
1: 就应该去就是报警举报。你这就200块钱可能也都不够，你除非是那种水溶性能擦掉，你找人来打扫一下，200块钱可能够了。
0: 那工钱。也不一定能够啊，是不是？这个东西主要是你耽误了人家房子的使用率啊，
1: 没错，
0: 对吧？这是目前这个现在这事，老板也挺头疼的。
1: 哎呀，最近在贵州也有一个老板特别头疼，人家开足浴店的啊，咱有的时候说去旅游，走了1-2万步，怪累的，咱去按一下
0: 啊。
1: 我这个真的深有体会，我去年暑假去北京旅游，一天就1-2万步，然后真的晚上去足浴店，就去那种就是他有什么中医的那种。按完之后我觉得我还能再走1万步，就他真的按完你会特别的这个就是能够卸除疲劳啊。然后这个有一个顾客啊，一男一女，这两个顾客消费之后呢，就俩人想着说怎么才能消费完之后不买单，
0: 逃单呢？
1: 哎，逃单呢怎么出去呢？现在都是摄像头，他俩就用衣服啊把这个脸给蒙上了。
0: 不是，
1: 不是，你这蒙上能看到路吗？猫腰跑出去了
0: 啊！
1: 后来这事发了，报警。不是这玩意儿，你说你报警，你把这路上的探头都能连起来的，你总有的时候把你这个就是摘掉吧，或者说你俩进店的时候，这都能给找得到。后来呢，就是因为当时呢，为什么还能就这个给了他机会？因为当时啊，来就是因为他进来的时候有加那个微信去扫码，他找到这人的微信，说你俩这700多块钱，值当去报警吗？你俩要是现在给我送回来，我就不报警了。那对方就又觉得说，那如果被报警了，一下也能逮到他，毕竟这微信联系方式都有。后来把钱给补上，
0: 700多块钱啊，是不是？又不是说7000、7万，那当然7000、7万你也不能这样逃单的。就是你享受了这里的消费的过程，你要勇于买单。
1: 不是现在这个年代，咱
0: 说蒙头，哎呀，
1: 哎呀，我的天，
0: 这个蒙头的这个
1: 2026年了，朋友。
0: 我是觉得蒙头这个行为也是看搞笑啊，这个电视剧是不是看多了呀？
1: 我跟你说，我最近在听一些罪案的播客的时候，因为好多都是80、90年代或者00年初那会儿，因为那会儿的各种的技术和这个刑侦手段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我听了一个93年法国的一个案子，你觉得那会儿只能那个年代能成型？是什么案子呢？就是一个人啊，他撒谎撒了10几年，把他的人设没有人发现。他是大二的时候在法国93年，当地的医学院。他就已经是成绩不及格，但是他跟他父母说他已经顺利毕业了。其实他没及格，大二就不及格了。他没毕业，他就说他毕业了。毕业之后呢，其他同学不都找到工作了吗？他就说他也找到工作了，但他不能说到哪个医院，毕竟法国那么大点地儿，你到哪个医院不是一查就查到了吗？他说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卫生组织。就相对你在法国另外一个小镇，他离那卫生组织就那边陲小镇，离那个日内瓦他可能也就几十公里的一个开车的一个路程，他就住在那个地方，然后说我在瑞士日内瓦上班，然后呢，因为是90几年呢，你也没法去，那会儿电话都没有，没法去查，然后呢，他每天就是到正常的时间他就去上班，正常时间他就在那个世界卫生组织那个周围啊去逛各种书店开放的区域，他去逛，然后有人说那他这样怎么样有工资呢？是他父母之前给他买一套房，他把那房卖了。卖了那个大几十万的钱，他每个月用这个钱给自己开工资，就说每天在这上班，为了这个就这个身份呢，骗了10几年，都骗了一个老婆，生了俩孩子。后来呢，是就是因为你随着时间的逐渐的延伸，以及他的谎话越来越多。因为你一开始骗只是你的身份，后来呢，那你为了更多的找钱，你就说我那儿有一个什么新药，能够治什么什么疾病。

0: 病就特别贵，就骗身边的人。
1: 嗯，
0: 那你想，在八九十年代那会儿，大家可能消息不灵通，也没有上网，也没有电话，就信他的了。但骗的次数多了，大家也开始怀疑了。
1: 嗯，
0: 然后因为这个人他本身是有 NPD 的一个人格。
1: 嗯。
0: 这个 NPD 的人格，他跟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人自恋是两回事儿啊，一个是被确诊为的，一个是有这方面的，就跟那抑郁症和抑郁情绪是一样的。这个人就是确诊的 NPD 的人格，
1: 嗯，
0: 他干了一件，不然为什么叫罪案播客呢？
1: 嗯，
0: 他干了一件什么事儿呢？他为了怕这个谎言戳穿以后，自己就是这个创造的神话不就没了吗？他把他的家人全都杀了，
1: 嗯，
0: 包括孩子、老婆和父母。后来被逮到以后呢？然后呢，他就供述了这一切，然后来就是各种就是精神科的医生来鉴定他的这个人格，他就属于那种说谎把自己都说信了，
1: 嗯，
0: 就他觉得他就是一点错都没有，他说的任何事情就是这个真的，但实际上都是谎话，
1: 嗯，
0: 就把自己骗了的那一种，
1: 嗯，
0: 我是说什么说到了这个事儿，往前倒，
1: 所以那你表达的意思就是。
0: 咱俩刚刚说什么？我就讲一讲，我怎么把这事儿给讲偏了。
1: 说到的是，
0: 说到了什么？
1: 蒙头
0: 啊，蒙头就往外跑，就是是不是有一种，就我们作为旁观者，你觉得好像，哎呀，我蒙个头，我就你觉得这是掩耳盗铃，
1: 嗯，
0: 但可能作为当事人，他就真信呢，
1: 嗯，
0: 是不是从这个角度我是来讲这故事？
1: 你这个你说。
0: 啊，我是讲说，就是现在是2026年，就是有好多的这个刑侦的手段，并不是说，你就是想就是蒙头我跑就找不到了。你可能在八几年、九几年可能这么做，也许能够逃跑得掉，但是现在不行了。就包括我刚才讲那个案子，好多的案子为什么是九几年的、八几年的，或者有的是零几年的，
1: 嗯，
0: 就是和现在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1: 嗯。
0: 那你说刚才那有很多的，就我们以前在看一些的案件的时候，你觉得啊这都能跑，因为那会儿连电话都没有。
1: 嗯，
0: 你怎么找？所以好多时候能骗或能怎么样找一个人，像大海捞针一样。包括那会儿的身份证，那会儿没有换二代的时候，就是好多时候你看那些案件的时候，就要放在现在，分分钟就破了。
1: 哎呀，终于圆回来了，
0: 圆回来了。
1: 要不然说了一大堆，我都不知道你
0: 发散性思维。
1: 哎呀，你这个发散思维太好了，
0: 啊、
1: 这个要鼓励一下。
0: 就当听故事了。
1: 写作文呢、啊，这个就怕就是写一半突然戛然而止，没词儿了。
0: 我跟你说，我反过来，
1: 嗯、
0: 我从小到大就是写作文也好，写什么也好，
1: 特别容易跑题啊。
0: 灵感太多，想想这个就跑到那个上面去了
1: 啊！对呀、啊，这也用在正地方
0: 啊！啊，那就当是周末的早上听了一个这个小故事吧。
1: 听了一个周末的小故事、啊。
0: 哎，你愿不愿意听一些那些罪案的播客呀，或者说这些个小说啊？
1: 我不太喜欢听。
0: 你害怕吗？
1: 不是害怕
0: 啊，
1: 我不想听这些有一些给我们带来。我一般看的都是人间的真善美
0: 喜剧是不是
1: 啊、人间喜剧正剧还好一点，就、啊、是在太有悲剧的、或者有一些这些
0: 打打杀杀的那种你就不太喜欢
1: 法医啊等等这些的阴暗面的一部分啊、我不是特别喜欢看。
0: 哦，你就喜欢看那种
1: 我
0: 们一起包饺子。
1: 我希望的是我吸收的是一些正能量的气场。
0: 哦，会被影响到、
1: 对。
0: 那这有的时候喜欢罪案播客，不是说就是什么人性的黑暗，他、有的时候那个故事你听完之后，
1: 那就看你从什么心态来去关注嘛。
0: 哎、对
1: 你要是从故事性角度来讲，它是有跌宕起伏的，它是有故事性的。但是你要从一个结论上给你带来的启迪和思考上
0: 来讲，所以为什么好多的这个罪案的播客，他都写14周岁以下的孩子，慎听，或者说在成年人的陪护之下听。
1: 对对对对、我现在就属于14周岁要慎听。
0: 你14岁以下，
1: 我10岁以下，这样这种故事我很少听。
0: 害怕是吗？
1: 不是害怕，
0: 一会儿再给你讲一个。
1: 我不害怕，我也不想听这些这些事情。
0: 哎，那你可以去看那个我刚才推荐那电视剧，就是低犯罪，就是低智商犯罪，它就是喜剧。
1: 怎么总让我推看犯罪的这事儿？
0: 它是基本上它是喜剧为主，你看完之后你就特别想笑，喜剧为主带一点的破案。
1: 生活已经够苦了，总让我看那些苦。
0: 你生活哪里苦？你生活每天一而又又而一的，你哪里会苦、
1: 啥一而一的还骑不走呢？啥一而一？
0: 是不是？你还生活苦？好像是吃了多少苦？你这从小到大哪吃过苦、
1: 我觉得我挺苦的
0: 啊，上丧失味觉了。
1: 哎呀，早上喝一杯咖啡也挺苦的。
0: 啊，
1: 各种苦。但是刚才说到了一个就是犯罪的事儿，
0: 哎，犯罪的事儿
1: 有一个词儿
0: 啊，
1: 监狱。
0: 这怎么了呢？
1: 我们来和监狱有关，来说说这个和、围绕这个词、散发出来的一个新闻事件
0: 啊。什么事儿？
1: 在江西南昌有一男子住酒店，发现了床单上啊怎么写了监狱俩字呢？
0: 啊，
1: 后来呢 涉事的酒店回应说，哎呀，不好意思哈，这可能是那个布草公司啊，他送错了，他把监狱的那一套那个洗漱的东西啊送到我们。

0: 酒店这来了，我们人也没看呢，直接给铺上了。
1: 我以为你们这是监狱主题酒店呢。
0: 前两天不是有个新闻说公安的那个主题酒店吗？是不是？目前呢，这个男子已经获得了补偿1000块钱。但是你关键是有的时候这个东西，酒店人员称这监狱这几个字印在上面啊。就是
1: 他心里面难受，看一下
0: 他，因为他
1: 这才是叫不正能量。
0: 他不是表面，他不是表，他是在里面。但是更换的时候可能没有发现这个情况。后来呢，这个记者还联系了这家监狱，了解。这记者也是哈，
1: 监狱说跟我有什么关系？
0: 监狱
1: 是他们公司送错了。
0: 他的确是可能是洗涤以后，这个布草公司送错到这家酒店上去了。
1: 哎，你看看，这玩意儿还能给送错，把酒店的送到人家监狱里去了。把监狱的送到酒店里，咱们就说接收的时候你们就没有审过，直接铺是吧？
0: 可送东西不需要审吧。
1: 那你在铺的时候就没有人发现这上面有字儿，是吗？
0: 我前两天看到，就我们楼下不是很多一些就餐厅嘛，然后呢就是从我那个地铁口出来之后，看到有一些早上六七点钟一些就比如说做农贸生意的，他给一些楼上的餐厅来配送货，一打开那车里面琳琅满目，全都是一兜一兜一兜的菜。
1: 对对对。
0: 哎，我就说这有的时候大哥咔拎起来拿就走，一路小跑。我说这也不看一下，就不怕送错店吗？
1: 他要觉得不核对不管我的事儿，我只干我的活儿。
0: 对、
1: 那可能人家那保洁也说，我本来就干活我就心里有怨气，我也不看你什么字儿，我光扑就行了。
0: 对呀、这有的时候就跟那个送快递，有的时候一拆开，这玩意儿不是我的呀，对不对？这也是你只管送不管核对呀。
1: 哎，对，那倒是的确。但关于我们说这个住酒店，有的时候大家也挺细的，看一下，就是因为大家也会关注这卫生的问题嘛。包括现在很多人住酒店，像我早上问你的，我不是买了两个酒店吗？的那个3天2晚的一个套票，我就问你说这两个酒店哪个？就你说有一个酒店会比较老牌，比较旧。
0: 对
1: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愿意看比较新的装修
0: 的，而且地理位置，你那个酒店有点靠近会展中心。
1: 哎呀，你这话说的，哪个城市啊？
0: 哪个城市会展中心其实都挺。在外面的，
1: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然后你就会觉得，为什么大家要一个新？比如说它是2019年或2023年，你可能会选新一点的。就即便有一些酒店，你说这酒店可好了，怎么怎么样，但是你一看它装修的时间比较久远，你其实心里都有点，你就觉得有点旧。
0: 除非它翻新了，
1: 啊、
0: 如果不翻新的话，相对来讲还
1: 老牌酒店。
0: 老牌它可能就资历老，或者说它的服务啊，或者它的一些设施可能，但的确是老的。
1: 对，有一些或者有些酒店，你觉得哎呀，当年那么辉煌，你现在走进去那装修的风格，还是以前那种金碧辉煌的风格。
0: 当年可能看起来挺豪华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现在看起来感觉有点儿。
1: 你要说的装修风格，人和人不一样。以前那个采访大张伟老师，他就说他喜欢 KTV 的风格，他给他们家装修的就是那种 KTV 的风格。
0: 那现在可能也不流行了。
1: 现在可能不流行了，对。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我们先来看一下三环沿线，总体来说今天早上路况比平时的工作日还是要略好一点啊。能够看到在东三环的化工互通一路往南的方向有一小段是拥挤的状态，东三环其他地方目前还可以。西三环呢也是有一小段，就是集中在泉州立交桥一路往北的方向。能够看到现在红塘大桥出城的方向，在红塘大桥上会稍显缓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二环沿线的通行情况。东二环在五里亭立交桥，应该是说从联盘高架桥开始到岳峰高架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而且现在能够看到各位从金鸡山隧道一路往从北二环往东二环的方向开，这个隧道内也是有车速缓慢的迹象。北二环总体来说还可以，各位可以放心出行。西二环呢是集中在工业高架桥和黎明高架桥，能够看到双向的车也是20公里左右缓慢通行当中。南二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双湖互通到高盖山公园中间这一段双向车多缓行，有一些路段目前也

0: 也是车辆聚集比较多，比如说巫山西路一路往西二环路口往南门东的方向，在西二环路口这个地方排长队等过信号灯，但是这个它的路口的通过率还是挺高的，基本上一到两个绿灯都能够完全通过。到巫山路的时候呢，过了巫山立交桥，巫山路目前感觉是双向车多缓行，各位也注意一下文明礼让。杨桥路接近东街路口的时候，这个地方也是排长队等过信号灯。还有就是五四路湖东路口一路往东街的方向，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当中。再来关注到的是过了五一路之后的那个茶亭街道一路往工业路的方向，目前也是20公里以下的车速缓慢通行当中。有朋友还提到的是白马路的通行情况，目前在白马路斗池路口以及各位从西二环路口从斗池路准备往白马路的方向，这两个路口目前也是比较繁忙的状态，各位留心一下旁边的非机动车，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据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李荒会，草盛豆苗稀。
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中，浓睡不消残酒。
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1: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8:42，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好啊，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啊、就聊了聊这个关于这个度假呀，就有点兴奋啊、
3: 是的，
4: 因为刚才有朋友问关于这个川西旅游的一些精华景点，我在给他回复的时候呢，我这共情能力太强了，感觉我就要去了一样。
3: 有时间的话能请得了假的各位年轻的朋友们，你都可以6月1号一起来出发、
4: 也可以给父母报名，因为这个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还现在的早鸟价呀才4700块钱，8天7晚，而且我们说是纯玩团，没有购物点，车上都没有推销，所以给爸妈报名你也放心啊、他们想花钱也没地儿去花。
3: 是的，这个各位有时间的话，真的可以请个年假呀，或者什么探亲假呀，凑一下这个8天的时间。我是因为6月份的时间的这个批的假呀，不在这个阶段，要不然我肯定我特别想去一下川西。
4: 我也是，我得等孩子就暑假了，放暑假了，我可能带他出去玩。我像这昨天在看一个帖子嘛，说有一些老年人问他就是有哪些后悔的事儿，就好像没有人说后悔没有好好工作的，全都是后悔没有好好多吃喝玩乐的。
3: 是的，所以趁年轻、我跟你说，趁咱们现在能走得动、牙口又好胃口又没问题的时候，多吃多走多玩、
4: 因为有的时候说终不似少年游嘛，咱去一个地方旅游，你年轻的时候那种探索欲和你就是到了中老年人你再去旅游，你的那个心境和想玩的东西都不一样了。
3: 那倒是，接下来说到这个，如果去北方玩的话呀，各位，你可能会看到北方一到了这个5、6月份，有一个植物特别繁盛的这种景象，
4: 是柳树吗？
3: 那个杨絮开始落下来了、但是这个杨絮呢，一般来讲，它像小毛毛，像棉花一样那个东西啊，铺的满地都是。对于一些上呼吸道啊或者有鼻炎的患者、过敏的朋友来讲，挺不友好的。于是乎呢，有一位湖北的72岁刘大爷，他呢就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啊，不是72，不是这个，说错了，不是湖北，是山东。
4: 这玩意儿还能说错？是不是看岔行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大爷发生了什么事儿？
3: 得心飞扬了、想去山东，我还真没去过山东。
4: 我去过山东，
3: 山东
4: 我小学6年级毕业旅游就是轮船去的山东。
3: 山东这位大爷也是个狠人啊，我跟你说、就是他发现他们那个村头啊、有这个杨絮落下来之后啊，看起来挺烦人的、然后呢他就说，那这样吧，我拿一把火就把这杨絮就给烧了。
4: 不是大爷，咱就是小孩都不能玩火，你这么大人了还玩火？
3: 结果他就拿个大火机嗖一下就灭点、
4: 不是这玩意儿，咱就说，首先这杨絮啊，它是不是也引燃会引发不受你控制的大面积的火海啊？
3: 你各位朋友们，你想象一下，杨絮它不是落在你家门口这一小院子这儿
4: 啊，对，
3: 它是满街道，
4: 哎呦我的天，
3: 满院子、满村子全是杨絮，它这么一点火，一个杨絮引发了杨絮和杨絮之间的连锁反应，
4: 多吓人呢！
3: 就是整个哗一下的速度，3秒钟连成了一片火海。
4: 那最后我想知道，这个是一个不要是悲剧的结尾啊！
3: 最重要的是，他们家门口还停了一台车
4: 啊、
3: 你说把自己家车烧了，然后把别人家车烧了，多可怕！
4: 只能说还好，就周围的人发现及时，
3: 把火给
4: 所有的邻居都出来灭火，
3: 灭火，
4: 很快把火给灭了。
3: 当然后来这位爷爷啊、也发了个视频，向这个村子和广大网友道歉。
4: 道歉有用的话，要警察干嘛？你这种属于放火呀！
3: 他其实一开始在放这个火之前、家里的一些晚辈啊就劝爷爷说别那个烧
4: 他，以为他开玩笑呢，是不是？野火燎原，你这真的是一把火呀。

0: 然后结果一下就烧了。这是一位这个大爷哈，
1: 没有常识是吗？
0: 还有一位呢，在山东的另外一位这个大爷身上，他也烧了一把火。
1: 咱说大爷们，咱们也与时俱进一下、就是、
0: 因为什么呢、哦、就是我们都知道杨絮它是一种富含油脂的纤维，
1: 对，
0: 和空气接触面积巨大、
1: 嗯、
0: 一旦遇到了明火，它的这种燃烧速度非常快，
1: 嗯，
0: 所以呢如果发现飞絮被点燃的话、
1: 嗯、
0: 有一个原则叫做小火快灭，大火快跑。
1: 哦，
0: 你大火你灭不了了，
1: 对，注意安全吧。
0: 嗯，
1: 只能说这个是极其危险的行为。
0: 嗯，
1: 别玩火。
0: 对对对。
1: 嗯，
0: 所以有的时候咱们到北方玩的时候，看到那些杨絮啊，
1: 嗯，
0: 你包括那个烟头，你有的人吸完烟，
1: 嗯、
0: 他不给它掐灭了，他往地上面一扔、
1: 嗯，对，那也很危险。
0: 这在杨絮面前、嗯、一下就是火源啊。
1: 对，好多时候都是一些大意引发的嘛、
0: 嗯、
1: 就你说这大火怎么起来的，其实查到最后就可能是没有熄灭的一个小烟头。
0: 是，
1: 所以有愿意抽烟的朋友咱也小心。另外就是这大爷没什么事啊，别总是玩火，咱打点麻将呢、嗯、
0: 打麻将也容易出事啊。
1: 啊，打麻将有什么事呢？
0: 刚才不是说湖北有一72岁的大爷吗、
1: 嗯、
0: 他就出事了。
1: 打麻将出事的？
0: 打麻将出的。
1: 是打麻将是自身的激动啊，还是说你打太大了呀？
0: 就是因为打麻将桌牌上啊，他喊了一声、
1: 嗯、
0: 他大喊一声胡了，
1: 胡了，的确很高兴、嗯、
0: 然后这一胡刚说完、
1: 嗯、
0: 一兴奋的一起来，
1: 那这胡了一把大的呀，三斤倒啊，还是清一色呀？
0: 清一色呀。
1: 哎呀我的天哪，
0: 完了，结果刚说完清一色、嗯、那个色字刚落完音，这下一秒倒地了
1: 啊，
0: 倒地了，
1: 是太兴奋了是吗？
0: 脑出血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家人还没反应过来呢、
1: 啊、
0: 这个大爷就吐了，意识也模糊、
1: 哎、
0: 后来就是送到医院赶快去就诊、
1: 啊、
0: 脑出血。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这个
1: 兴奋，
0: 兴奋。
1: 你就别说他了，我在跟那个天骄老师啊，我们有的时候同学之间玩麻将的时候、
0: 嗯，
1: 就如果我这把做一把大牌，因为我们没有玩福州麻将，玩的是四川麻将，
0: 嗯，
1: 那个大十三幺，因为我们就是玩，就相当于不怎么玩钱，就是如果谁输的多了，相当于200封顶，请大家吃个饭就行了。但如果那个大十三幺那一把，如果按我们的规则，那一把就要50块钱、
0: 嗯，
1: 相当于一家给你50，三家给你150。
0: 哦嗯，
1: 那我从一开始做我手就是抖的，就你觉得我要开始做大十三幺，然后你整个心就是你知道我叫平静，其实不是钱多少的问题，它就是会引，就你即便不玩钱，你可能到了那大十三幺，你也觉得我这心脏，就是你会从头到尾你就觉得这个人就不行，
0: 嗯，
1: 就是你的整个就是，我后来问了一下其他人，我说是只有我在胡大十三幺就这样吗？天骄老师说他也这样，他玩清一色他都开始抖，就你会很激动，虽然说这个抖可能有点夸张了，他就是会从一开始要做大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他整个人就不说话了，
0: 嗯，
1: 要不就是话特别多，反正就是有异样，你就觉得这一定是在闷一把大的。就你别说这72岁大爷了，就是我20几岁玩麻将，就是这把如果福州麻将什么三斤倒啊，就我的心也是那种跳得特别快，
0: 嗯，心理素质不行。
1: 但我问了一些心理素质好的人，他们也是会有点激动和紧张。
0: 那人家激动面不改色心不跳啊。你不行啊，你这手又抖，完了心又砰砰砰砰、嗯、是不是
1: 骗老人，就是但凡能就是说那个脸不红心不跳能骗人的，那也都心理素质挺过硬的、
0: 嗯、对吧，因为有的人人家就或者说在这个就是打牌的这个江湖上啊、
1: 嗯、
0: 已经摸爬滚打很多年了、
1: 嗯、不是还是能看出来，起码我那一桌的人、
0: 嗯、
1: 我就能看出来他们这把是不是做大的，他如果很正常那就是正常的一个输赢的弧度，但他如果这把做了一把大的大十三幺二什么的，他这人的状态跟他平时他就是不一样，
0: 你看他当
1: 细微的小差别，
0: 他当不了演员。这不是个天生演戏坯子，
1: 我下次看看你是不是净说别人，
0: 像我不会的那我肯定会装的跟可像了，
1: 你说是这么说，
0: 谁不会装啊、
1: 嗯、
0: stronger 嘛、
1: 哎、但你要说这个就一到打麻将我就沉不住哈，但是如果一旦玩那个什么就是狼人杀天黑请闭眼啊这种，我们之前在值班的时候咱不也是跟就是前几年
0: 值班啊玩这个、
1: 啊、跟就是大家玩的时候，你还是就是我觉得我在玩狼人杀的时候我还真的非常的骗人，就明明我拿到是一个凶手的牌，然后我就假装就这里就把所有人都蒙骗了、嗯、
0: 因为平时
1: 我是可以走到最后，
0: 你也总骗人吗？
1: 我总骗人吗？
0: 是不是
1: 就胡说，那么你才骗人呢。
0: 习惯了吗，把生活和游戏混为一谈、无法分清啊。
1: 所以就是你刚才说这个这个72岁的大爷，就咱们玩点那种就不要这么心跳的这样的一个游戏啊或牌呀、啊、
0: 嗯
1: 嗯，就是有的时候在做闷大牌的时候就是会心里会激动啊，
0: 让自己稍微平稳一点啊。
1: 对，就是越是年纪大了咱说就是

0: 这个心态，不要过于开心，也不要过于悲伤，只要是能做到平稳，那太不容易了。
1: 最近的江苏啊，有一位19岁的小伙子，他呢就是因为这个高血脂引发了肚子疼。
0: 小伙子啊，
1: 小伙子19岁哦。
0: 啊？
1: 一检查发现他的这个甘油三酯水平啊，已经超过了仪器表的上限，就是爆表了。
0: 哎呀。
1: 血液的这种沸浆都已经呈现乳白色豆浆状了，
0: 这都已经，这才19岁啊。
1: 对呀，
0: 那是什么样的一个饮食习惯，还是说遗传造成的呢？
1: 后来再说一下结果哈，就是他的这个情况啊，就是已经不再是中老年的专属疾病了。他被称之为叫高血脂和急性胰腺炎。30岁以下的年轻人发病特别明显，主要就是和生活习惯和不良饮食有关。建议呢，年轻人要吃一些低糖的食物，减少精致碳水，多吃一些粗粮，多吃一些高纤维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说你把这个好的习惯养成了，以及你吃的比较清淡，它会反馈到你的脸部皮肤状态会显得比较干净。
1: 对，
0: 那咱们说皮肤状态，大部分你得靠内在的调节，然后以及配合外在的一些护肤品才行。那这两天给大家推荐的，像昨天是大红瓶，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
1: 是的，
0: 那今天呢100毫升的正装，咱今天买一送一。
1: 哦，又买一送一啊？
0: 什么叫又呢？
1: 昨天不也是吗？啊、哦，昨天
0: 的是你两个，你得多花钱，
1: 多花钱啊！
0: 这个相当于买一送一啊！我们也配合着，接下来就是除了母亲节之外，到再过一周不就520了吗？
1: 我生日，
0: 你又说一遍，来得及，你下周再跟我说你生日都来得及。
1: 下周我不一定在不在了。啊、
0: 这个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专属、啊，相当于100毫升哦，科颜氏的淡斑精华，买一送一，那就只要520块钱。
1: 520块钱，
0: 520，
1: 就当于
0: 带走2瓶正装，
1: 两瓶，每一瓶是100毫升，
0: 对，2瓶就是200毫升。
1: 这个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
0: 对对对，
1: 就是它使用的是这种稳定性的透明维 C， 不需要避光，
0: 就早晚都能用，
1: 早晚都可以用，也能够抑制黑色素生成，
0: 是，
1: 有的皮肤可能比较暗沉的，没关系，咱白天用它，晚上你有一些斑斑点点的，
0: 也可以用它，
1: 可以修护，
0: 它是有一定效果的，不然为什么临床这么多年，以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口碑这么好呢？它肯定有效果嘛，
1: 对，
0: 感兴趣的朋友，您直接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了，
1: 因为它是属于那种质地很轻盈水润的啊，不黏腻，你提就涂完了以后呢，无论你是油皮还是混合皮，不用有什么心理上的负担，而且干皮的朋友呢，你可以搭配一些保湿的产品，这样的话温和配方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
0: 所以它这因为科颜氏它有一点药妆的感觉啊，就你会觉得它就是特别稳定，以及特别成分安全和温和，
1: 对，
0: 所以就是敏感肌的皮肤的朋友也可以来尝试一下。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出门在外玩啊，这个在紫外线的这个照射之下，你可能防晒没有做好，然后呢就容易出斑，这个斑一出现很难去除掉，而且这样还特别容易显老，所以说呢它这里面有一个叫融合玻色因和植物的精粹，除了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改善皮肤松弛以外呢，对我们的这个美白提亮和紧致抗老也能够起到一些效果。
0: 对，
1: 回复好物，
0: 好物
1: 啊，好物两个字，
0: 没错，我们来看，孙三白就说到了，别说打麻将了，他有的时候摇骰子，摇到那个豹子，他都装不了。
1: 你们这
0: 大家的心理素质啊，
1: 一个是心理素质，
0: 啊，就真的兴奋啊。
1: 说说明你们平时，哎呀，太特别容易满足啊，这样的人很幸福
0: 啊，对，
1: 是不是
0: 很好
1: 啊？
0: 就好像我昨天在听啊，说，为什么说不是说越有钱你就越幸福呢？什么叫幸福感？就我们在这种也不能叫紧紧巴巴，只能说咱们没有实现财富自由，但是也有点小钱的情况下，你买个东西，你就买个本，哇，我能兴奋好几天，那这个就是幸福感。那如果说你都已经财富自由，买什么东西都能随便买，你其实买回来你没有这种兴奋感，反正你买什么都能买，就你那个就很随意了，就相对这个幸福感就没有你没钱买到它的那种幸福感强烈。
1: 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我觉得我们，你像刚才他说随便就是打牌也好啊，或者摇个骰子，这种能够让你一下笑开花的那种，
0: 小确幸，
1: 小确幸啊，这种是特别容易幸福的，也容易知足，
0: 没错，
1: 对吧？别人如果这时候送你一个小礼物，你一定特别开心好几天。
0: 哎呀，等你过生日，我一定送给你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

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情郎。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呢大部分的路段通行情况都是挺不错的，包括现在二环沿线当中，但是有一个地方提醒各位，在南二环从鹿岭高架开始要往油西洲大桥方向开，有排长队，队尾已经排到了首山路口这个位置了，其他路段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可以就近选择。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八七六。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5: 八七六
4: 整点资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跟我一起刷新资讯。未来几天北方多地最高气温突飞猛进，但夜间晴朗少云，导致最低气温较低，昼夜温差大，普遍在15度左右，甚至超过20度，中午能穿短袖，但早上出门还是得多加件外套。5月8号，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8号 ,OPPO 发布了母亲节活动文案，引发网友争议。对此 ,OPPO 发布声明称，诚恳表示歉意，已经第一时间下架全部相关物料。当地时间5月7号，国际奥委会宣布，上海、东京、蒙特利尔和奥兰多四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当地时间5月7号，伊朗多地启动了防空系统并击落敌对飞行器。伊朗武装部队称，美军袭击油轮并空袭沿海地区。伊朗对美方军事舰艇实施反击，并造成重大损失。美中央司令部则表示，对伊朗军事实施了定点打击。
6: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7: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8: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6: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7: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6: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7: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6: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9: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八七六。

0: 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3: 文明体现在每个人的每一步和每一天，它可能是您驾车时多一份耐心，不抢黄灯，不鸣笛催促，也可能是您乘车时多一份秩序，排队上下，不车窗抛物，它还可能是您行走时多一份警觉，走斑马线，不低头看手机。这些看似微小的文明每一步，日积月累便能构筑起坚不可摧的安全屏障。
4: 礼让是文明风尚中最动人的乐章，它像一场温暖的传递，司机礼让行人，行人回以微笑或挥手致谢，后车谅解前车偶尔的迟缓，前车以规范驾驶表达感谢，这种正向的互动让冰冷的交通规则充满了人性的温暖。当礼让成为一种习惯，安全便会与我们长相厮守。
3: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是一种值得你我共同追求和创造的新风尚。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主持人朴瑞峰。稳稳的幸福呢，作为一档聚焦保险类的节目，无论是您的爱车、您身边的家人，包括您自己，还是您的财产安全，都需要一份保险来护您周全。说到保险呢，这是一件花钱的事儿，既然咱们要花钱，就不能的稀里糊涂，必须得花得明明白白、实实在在，得知道我们都买了什么样的保险，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保障。昨天我们聊了综合险种，今天是星期六啊，我们回到车险的专场。很多朋友说我买了交强、三者车损够了吧，其实还不够，有一些附加的险呢，花小钱可以办大事，比如医保外、医疗责任险、 价呈现。另外，出现以后怎么说话、怎么报保险，直接决定了你能赔到多少钱。今天的节目啊，一会儿我们会和大家一起好好聊聊这些话题。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一些相关的数据，尤其呢在车险人伤案件当中啊，医保外用药平均占比达到了20%到35%。这三部分呢，也这部分当中呢，三者险是不赔的，需要医保外医疗责任险来覆盖。第二个呢，我们来说说关于一些服务方面。那么多家保险公司推出了代步车险的附加险。车险维修期间每天提供代步或者是补贴，每天几十块的保费，仅能解决修车期间没有用车的这种痛点。第三个，和大伙儿来说一下风险提示。你比如说像网约车、顺风车，如果是没有购买营运险，发生事故以后啊，保险公司很可能会拒赔。私家车、跑滴滴，务必通知保险公司来更改险种。还有一个是理赔技巧，像小刮擦维修费呢低于1000块钱，建议啊自费不要报保险了，否则第二年的保费上涨可能会超过维修的费用。车险理赔互碰快赔机制推广，没有争议的事故双方呢可以各自找自己的保险公司理赔，无需等待对方保险公司到场。
5: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值得买的附加险啊。那第一个呢是医保外医疗责任险，保什么呢？保的就是三者险不报销的医保外用药和自费的器材。保费呢一年就几十块钱，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撞到了一些行人，对方使用了进口的钢板特效药，三者险是不报的，那么这个附加险是可以报的。第二个呢叫做驾乘险，保的是什么呢？自己车上司机和乘客的意外身故、伤残和医疗。座位险呢按责任来赔付，驾乘险呢跟车不跟人，更加灵活，建议买驾乘险，一年1-200块钱，每座的保额在20-50万。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第三个，就是附加绝对免赔率特约条款。这个作用呢是自愿降低保费，但是出险的时候需要自付一定的比例，不建议普通车主来选，除非驾驶技术特别好，而且想省一些小钱的，可以选择这个啊，这是一个省钱的选项。那接下来和大伙来说一说出险以后的正确报案三步走。第一步呢，就保护现场拍照，这个拍要拍全景，拍碰撞点，拍车牌和拍路况。第二步，打这个报警电话，然后再打保险公司电话。第三呢，话术哈，这个不要说我全责啊，或者说是我没有注意等等这种主动认责的话，应该这个责任的是由交警来进行认定的。你只要说事实，比如说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谁发生了碰撞事故，请安排来这个，比如说人员到现场还是怎么来处理。同时要提醒大家，就涉及到人伤事故啊，不要私了，要务必报保险和这个报警，否则以后呢可能会产生一些后续的费用，这样的话会远超我们的预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上午好，北京时间9:30，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信提示，现在呢，在东二环的鹤林高架要进入隧道里面，应该是有一些些的繁忙。另外反方向呢，从二环的金金山隧道出来以后，要往鳌峰大桥方向开，在鹤林高架桥面上，目前流量也是有点比较大的，下了桥以后呢，再继续往前走，在连攀高架这个地方又出现了一个缓慢的节奏，过了这一段相对来讲会好走很多。另外呢，在下二环的黎明高架要向上，这个向工业高架方向开，车辆有轻微的缓行排队，队尾已经排到了象山隧道出口的位置。更多路面信息您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搜索关注畅行876。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6: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5: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6: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7: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8: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9: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呢。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正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州，让榜样力量照亮你我前行。
7: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8: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各位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的时间和大伙来分享一个6月1号我们要出发的川西8天7晚之旅。这个呢，出发时间在6月1号，我们是一个不走回头路的一站式游玩模式。我们这次会去到很多地方，像大城这个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还有理塘、泸定桥。这个行程也特别的贴心，像亚丁呢会连住2晚低海拔酒店，给你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体验时间，这样的话高反风险更低。除了接送机之外，还特别安排了2+1的头等舱旅行车，可以办卡还可以充电，整个旅途是非常的舒适的。并且这个团呢是一个纯玩零购物的团，一价全含，不需要担心在外面会买买买。这个价格呢现在是4980，如果是60岁以上的朋友只要4700。现在您可以直接回复一下旅游两个字到我们的876微信平台。有朋友可能会问到说，我们会去哪一些地方呢？比如说像墨石公园、像稻城亚丁、像四姑娘山、理塘、康定、乐山、眉山这样的核心区域都会一次走透。还有一个呢，就是有的朋友会说，我特别想去看一下雪，有6大雪山啊，咱们一次就可以打卡了。这个把川西的雪山博物馆搬到了你的眼前。全程都是住宿，安排在低海拔的地方，除了乐山有1晚海拔比较高以外，其他的住宿海拔都在3000米左右，循序渐进啊，让各位呢更加灵活。第三个我觉得要和大家来说，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零购物的这个团，因为整个行程当中包含了门票钱，包含了景点和景点之间的景交车的钱、观光车的钱，还有各种一些摆渡车的钱，这些全部都含在了我们的团费当中。全程也没有进购物店，也没有自费推荐的项目，也不允许在车

0: 天七晚的路线安排一定会让你有一种立马想说走就走的旅行的冲动。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0: 接下来的时间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真实的案例解读。之前啊，有一位王先生撞倒车的时候啊，撞到了一位老人，老人骨折住院，治疗费大约在八万块钱，其中呢，医保外用药2.5万左右。王先生三者险200万，但是没有买医保外医疗责任险，保险公司报销了医保内部分的5.5万元，剩下的25000需要王先生自费。如果他当时多花了50元买了个附加险，那么这25000也能够报销。所以很多车主不知道三者险不赔医保外用药这个信息啊，其实只要几十块钱，咱们就可以给它填补上了。有朋友问说，出了事故呢，是先报保险还是先修车呢？应该是先报保险，定损以后再修车。你自己私自修完了车以后，很可能会导致保险公司不认可维修的金额。下一个问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对方全责但是不配合理赔怎么办？这也是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可以申请代位求偿，让自己的保险公司先赔付你，然后保险公司向对方追偿，这也是不影响我们的保费的。新能源汽车需要买自燃险吗？那么在2020年的综改以后啊，自燃险已经包含在车损险内了，不用单独来买。
2: 每一天我们都在路上，车流如织，人行匆匆，道路是城市的血脉，也是我们共同的舞台。
1: 一个小小的礼让手势，一次耐心的等待，传递的不仅是一种规则，更是一份尊重与温情。当您驾驶车辆在斑马线前轻踩刹车，您让出的不仅是几秒钟的时间，更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安全。那份对生命的敬畏，会通过您的一个微笑传递给匆匆赶路的行人。
2: 当您作为行人遵守信号灯快步通过，您回报的不仅是一份效率，更是对驾驶员的体谅。这简单的一让一过，瞬间便绘就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1: 路怒症的鸣笛解决不了问题，抢道加塞的精明最终耽误的是所有人的时间。当我们把礼让作为出行的座右铭，道路便会从竞技场回归为通行道。
2: 文明交通，礼行天下，让我们都用文明举止去影响身边的人。
0: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各位好，我是朴瑞峰，接下来和大伙分享一个好物推荐啊，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这个呢是100毫升的正装，今天的福利就是买一送一，到手付款价格只要520块钱。如果您之前有用过科颜氏淡斑精华的，就知道它其实采用的是一个高稳定性的透明维 C， 不需要避光，早晚都特别适用，可以能够持续的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日间抵御氧化暗沉，夜间修护淡斑，全天护守候我们的这个肌肤，而且还有这个美白抗老的双效功能，以及清爽多肤啊，让我们无论是油皮还是混合皮使用没有任何的负担。那经过临床的测试啊，坚持使用可以显著淡化这个晒斑痘印，提升肌肤的通透度，改善暗沉的黄气，让我们的肌肤呈现一个匀净透亮有光泽的健康状态。大家可以直接来回复好物两个字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就可以 查看这个相关

产品的链接了。今天的福利就是买一送一，100毫升的正装到手价格只需要520块钱。如果有需要的话，不妨趁着这波福利赶快来下单。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这会儿的南二环啊，在首山路路段往游西洲大桥的方向有一点点慢哦，主要是在车辆汇流处这个地方，速度会慢一些，保持在15公里左右。从南台高架过来之后，过了这段的车辆汇流处，您再往游西洲大桥就好走很多了。那么除了这段之外呢，其他路段目前您都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
6: 876
5: 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瑶瑶，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14/5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减压约14%。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中央网信委印发《中国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北京市开展僵尸车清理行动，执法人员对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逐一进行信息登记，并张贴清理公示单。公示期7天届满后，逾期无人认领的车辆将被统一清拖，集中处理。
7: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它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一个小时，跟各位来聊一聊汽车。关于汽车方面，你有任何要问、要咨询的，都可以来拨打热线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文字、语音、图片、视频，也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当然，路面上的情况呢，也是需要大家帮大家。如果您有遇到一些缓行路段或者是事故路段的话呢，也欢迎您在876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大家相互做个提醒。我们先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
0: 车市头条，
1: 好，来关注今天的车市头条。首先呢，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横琴口岸通关服务迎来重要升级，出入境共计30条联合一站式车道免刷证智能通关正式启用。符合条件的跨境车主通行时呢，无需刷验实体通关证件，只通过指纹和面向比对即可一步完成秦澳两地边检检查的手续。通关流程更加的简洁，更加速度更快，那么体验也会更好一些，也为秦澳两地居民跨境出行再添便利。另外呢，根据月度的初步成联数据综合统计，2026年4月全国乘用车厂商新能源批发预估是122万辆，同比增长

环比增长7%。另外，四月特斯拉中国批发销量是79478辆。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际方面的消息。根据外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威胁将欧盟汽车关税提高到25%。对此，有关从事关税咨询的业内人士指出，受关税影响，一些美国以外的厂商已经停止或放缓从美国订购原材料，并且呢，有企业表示他们不会自行承担这些关税成本，而是直接转嫁给消费者。之前，印尼宣布电动车购车补贴将从六月起正式生效。另外，根据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披露，特斯拉正在召回部分2017、2021到2023年的 Model 3和2020到2023年的 Model Y、2021到2023年款的 Model S 和 Model X 车型，一共是218,868辆。这些车辆运行的软件版本呢是 2026.8.6。 那么当车辆挂入当这个车辆挂入倒档之后，后视摄像头图像可能出现延迟。这是特斯拉在美国召回啊，大约是超过21万辆的汽车，摄像这个后视摄像头会出现延迟。再继续来关注到的宇树啊 ，Unitree 发文表示说，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任务动作应用商店今天正式开放啊、哦，应该是日前已经开放了哈，应该是5月7号的时候，那么开启功能机到智能机质变的功能机到这个智能机质变的新纪元。那么开发和下载使用机器人新应用像手机 APP 一样简单。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然后会连线到的是评估师来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所以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提前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您是什么品牌，什么车型，配置，上牌时间，行驶公里数，还有车身颜色等信息。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

0: 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4: 时间来到上午的10: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接下来呢，帮各位评估车辆价格喽。有要估价的各位车友，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过来。我们来请进林评估师，您好。
5: 大家好。
4: 来看一款20年的威驰红色车，威驰 FS， 20年上牌，1.5排量的，15000公里，公里数好少啊。
5: 20年的，这个应该在4万左右，
4: 4万左右就应该很好卖吧？就如果车况 OK， 正常车况的话，
5: 这颜色稍微差一点，
4: 红色不是这种小车，红色也不行吗？
5: 这个等于说卖的这个代步车只有女的买了。
4: 哦，是，如果他14000，他再去改个色，又花个我少说2-3千块钱吧，他又花2-3千，那就不行。对，没错。还是白色好卖哈，所以就目前来讲，应该无论什么车型，是不是就黑白会比较好卖一点，或者说白色会更好卖一点？
5: 就是二手车相对来讲的话，就是黑白主打色吧。
4: 黑白主打色，如果是小型的话呢，就白色更好卖；如果大型的车 B 级或以上的，就黑色也 OK， 是吧？
5: 是。
4: 那你像比方说像现在啊，有很多的你不管是新势力也好啊，或者我们这些电车啊，或者增程啊，或者这个插混的车，它的颜色都属于比较个性化的。然后甚至属于那种去比较区间的蓝不蓝、绿不绿、黄不黄，怎么就那种颜色，二手车市场会多吗？现在
5: 这种就是不是说很个性化的
4: 比较多是吧？个性化的应该也就这2年才会有，所以二手车市场可能比较少。
5: 没错。
4: 明白，那可能要再过几年哈。好，再来关注到的这个是名爵21年上牌的1.5自动挡20000公里白色的车。
5: 名爵什么车？
4: 名爵 LM 那个六 MG 六
5: ，MG 六是吧？20年的。
4: 21年的。
5: 21年的，这个应该在35000左右。
4: 35000左右啊，参考一下。好，再继续来看到的这款是24年的 A3L， 5000公里，24年的1.4排量的时尚型。
5: 24年的时尚。这个应该在10万左右。
4: 好，最后看到的这款车是24年的红驰，24年的奔驰 C， 18000公里，260的。
5: 260。
4: 白色。
5: 18000公里，这个应该在21。
4: 21左右啊，好，参考一下。我们感谢林评估师，今天就这么多哈，谢谢您，拜拜。拜拜。感谢林评估师，这个评估的价格呢，各位小伙伴来进行参考。如果呢您还想要估价的话呢，也可以把您的车辆信息留言发送到876的微信后台，然后呢我们也会线下找林评估师来帮各位评估您的车辆价格，给各位小伙伴有如果有买车呀或者卖车的这个需求的话呢，来进行一个参考。

0: 各位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来回复旅行啊。接下来呢要跟各位来说到的是我们6月1号带各位去的川西之旅，我可太想去了。就现在大家的旅行可能更喜欢多的是去一些高原地区或者海拔偏高一点的地区，不知道是不是这几年的流行趋势啊，或者说也刚好巧了，哎，就我身边就比较多的去到了这高原地区。你像我们这次8天7晚的行程，不走回头路，去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仙都桥、礼堂、泸定桥这些精华的景点，关键是价格相当便宜。您在15号之前报名，早鸟价4980。你要知道这个4980不是说3天5天，是8天7晚，然后是双飞宜宾，然后这个机票的时间不是说嘎早的啊，也不是说红眼航班大半夜让你走的让你飞的，而是什么呢，从福州过去的大概是12点左右的飞机，从宜宾回福州的是下午的飞机，所以就时段是非常好的航线的这个时段，所以4980的价格你知道有多香。而且4980我们不是购物团，我们没有去任何一个购物点，且我们也没有任何地方带你去啊买一点当地的小特产啊，或者让导游在车上有做这个车销啊，都没有，所以是一个纯玩的零购物的团，8天7晚4980，你知道这个价格真的香到没朋友了。要不我问问有没有同学去，我也去得了，4980可太香了。各位啊，想要去的各位小伙伴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旅行可以直接报名。我们这次去川西呢，您跟我们这个团首先不用很辛苦，双飞直达睡到自然醒啊。另外呢，经典的环线不走回头路，一次性走遍川西的精华景点啊，然后你看我刚才说到礼堂啊、康定啊、乐山啊，包括眉山的核心区域啊，那我们也是包括我们这次亚丁这边是深度漫游7到8小时的沉浸体验，而且呢这个雪山盛宴啊，6大雪山一次性打卡，所以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一价全含，纯玩的零购物的。我们的接驳车是2+1头等舱的旅行车，然后你可以躺在上面边充电边玩，旅行非常的舒适。所以呢各位想要去的话，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旅行可以直接下单。我也建议大家把这个呢发到您的这个好友群里，让大家呢一块儿出行，结伴出行，几个家庭一起出游啊，带着孩子也好，不带孩子也行啊，几个闺蜜呀啊什么蜜呀，对吧，几个小伙伴，大家把时间拼一拼，在6月1号出发，8天7晚带大家去川西。各位回复旅行到876的微信后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0: 各位好，时间来到了上午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情况。现在的鳌峰大桥往苍山的方向呢，排队车辆是比较多的，在近岸一侧的上桥处啊，时速保持在25公里左右，稍显缓慢，其他路段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 7.0 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凡说车，在畅行876。各位好，我是瑶瑶。尽管四月份新车扎堆发布上市，而且北京车展的观展热情高涨啊，但是呢，这份热度没有同步传导到四月份的销量数据。与三月份相比呢，各汽车品牌四月的销量整体表现平稳，呈现冷暖不一、波动不大的态势，没有出现太多的惊喜。那么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以来国内车市已经呈现出了三大鲜明的特点。首先呢，是高端消费的拉动效应凸显，油车、混动车型成为新增长点。还有呢，就是三排大空间 SUV 表现持续亮眼。从近期推出的新车布局来看呢，各大车企也在紧跟这些市场热点，不断优化自身的市场战略。所以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四月份的一个销量数据。首先呢，来跟各位同步到的是媒体统计的，有媒体统计的四月份的新势力及新品牌的销量啊。注意，这里说的是新势力新品牌，不是这个传统的，哎，被我们说的这个 BBA 啊都不算啊。新势力新品牌四月份的销量排行，首先我们从高到低啊来说到的是，排在第一的开始是领跑，然后是理想，然后深蓝、鸿蒙智行、爱安、浩博，就包括爱安和浩博，然后长安、奇源、极客、小鹏、小米、方程豹，还有易派科技、蔚来、极狐、蓝图、腾势、智己、乐道、阿维塔、萤火虫和极时。你像这个爱安浩博里面就包含了爱安和浩博，易派科技里面呢包含了东风易派、东风风神和东风纳米，对吧？然后像其实最近啊，我觉得萤火在我这儿，萤火虫和极时真的存在感就是立刻增加了很多，因为路面上，福州路面上来讲，萤火虫还看到蛮多的，然后极时也是，极时可能它比较的迷啊，但是比方说在国内，你可能觉得好像车比较的少，你像在福州，我几乎很少看到，我印象中都没有看到过，但是呢，但是你要知道啊，在那些中东地区。什么阿布扎比啊、阿联酋啊、迪拜啊这些地方，我的天哪！再配上你知道，就抖音上那。

那种音乐啊，就是那种哎呀妈呀，大佬的感觉就来了啊！大家有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搜一搜。四月份来讲，新势力及传统车企旗下的新品牌的销量整体保持相对比较平稳啊，多数品牌实现小幅增长，像理想啊、深蓝啊、鸿蒙智行啊、埃安浩博 BU 啊、长安奇源、极客小米、小鹏、风尘豹这些品牌销量都非常的接近，都是维持在了3万台左右，就是月销啊3万台左右，而且绝大多数的品牌月销呢都突破了1万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呢，近期因为油价的波动啊，你看油价昨天24点对吧，就今天零点开始又有的小幅上涨，所以也再次刺激了新能源市场的需求释放，推动新能源市场整体呈现出复苏向好的发展态势，而此前购置税减半政策的影响呢也在逐步消退。你像在已经公布的销量的品牌当中，领跑汽车四月销量表现是最为亮眼的，出现了跳跃式的增长态势。二月份销量是28067辆，三月份是50029辆，四月份就来到了71387辆，同比增幅达到了73.9%。那么根据领跑官方公布的数据呢，两款全新上市的车型啊，成为销量增长的核心动力。A10 的上市首月大定突破4万台。A10 这款车真的是属于是性价比拉满的车啊、如果说你很喜欢，这个某一个品牌的电车，但是觉得它价格比较高，那么领跑就是你的不二之选啊，确实是。另外呢，像 D19 上市15天，大定也是达到了1.5万辆啊，成功实现了价格带向高低两端的突破啊，就是包括像 A05 和 D99 陆续上市，领跑的产品序列也进一步完善。所以与此同时呢，主力车型 C10 在四月在全球的销量达到了16650台，持续为品牌的销量提供支撑。领跑确实销量特别的好。另外呢，像理想汽车在新势力品牌当中依然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像理想 i6 的表现就尤为突出。那今年理想 L 系列的产品呢也迎来了全面升级，有望进一步重振产品形象，拉动销量增长。那深蓝汽车四月销量呢全球是达到了33187辆，海外市场表现不错，环比增长19.03%，其中深蓝 S05 成为销量主力，单月销量达到了17269辆，那么占据品牌总销量的半数。那鸿蒙智行和小米汽车的四月销量都突破了3万辆啊，它的新车型也展现出了强劲的潜力。像问界 M6 发布一周呢，交付量达到了5000台，还有上界 Z7 系列上市27分钟，大定突破1.2万台。小米新款速7呢，也交出了亮眼的答卷。那目前累计锁单呢，已经超过7万台。此外呢，像方程豹啊，依旧是四月同比增长最快的品牌，增幅达到了190.2%。其中方程豹的泰7仍然是销售主力啊，四月推出的这个泰7 EV 闪充版也是精准契合了当下纯电市场的高增长的需求，为品牌后续的销量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泰7确实是也是属于是这种热度很高的车型啊，就在这个方程豹品牌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啊，从去年的年末开始到一直到现在关注度都非常的高，销量也非常好。我好像刚好有幸开过泰7这款车，就你看上去说哇怎么这么大，尤其你坐上去说怎么这么大，但开起来真的是很 OK 的啊。所以各位小伙伴啊，如果说您买车，如果您真的是这种这个汽车小白，完全不知道买车的时候要选哪一辆车，买什么样的车型，其实每一个月也好，每一个季度也好，他们这个发布的一些销量排行榜，我个人认为倒是可以给各位提供一些参考。

0: 销量是27107辆，宋 Ultra EV 销量是120000辆，原 UP 销量是32602辆，海洋网四月销量呢是143517辆，包括像这个海狮车系啊、海豹车系都是斩获到了37352辆和28647辆，包括海鸥、海豚表现也不错，销量分别达到了27402辆和21930辆。那就是海洋的销量会稍微的高一些，在四月来讲的话哈，大概高出了20000辆。那其实我个人来讲，比亚迪的话，我是更喜欢海洋系列的，我觉得好像更年轻一些啊，然后颜值更高一些，就我个人的审美来讲。那可能市场上跟我有同样感受的人会更多一点，对吧？那吉利汽车的中国星系列和银河系列表现呢都是非常抢眼的。中国星系列是四月销量是89621辆啊，包括这个缤越啊、博越啊、星越 L 啊，还有帝豪四款主力车型销量都不错。银河系列四月销量达到了91001辆啊，那么其中星越车型包含出口达到了41938辆，占据这个银河系列总销量的半壁江山。所以这一表现呢，也印证了消费者对经济型新能源车型的热情正在逐步回升。所以呢，综合四月各个车企公布的销量数据来看的话呢，头部品牌的销量优势也是持续扩大的。那么经济型新能源车型呢，也是稳步回归。包括像比亚迪啊、吉利啊、领跑啊，聚焦新能源领域的这些品牌就是深受市场的认可，那么多数新能源品牌的销量也是实现稳步增长。那么五月份来讲，有像什么八系、九系旗舰 SUV 也是集中展现，包括像乐道 L80 啊、理想 L9 啊、蔚来 ES9 啊、小鹏 GX 啊、比亚迪大唐等等啊，都是这些大的车型，所以也有望掀起了第三排新能源 SUV 市场的热度啊。所以现在已经五月中才，所以我们也会期待一下五月份，不知道它这个销量会不会有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啊。好，我们来请进锦明直通车的主持人宋晨。宋晨好。
1: 大家好。
0: 宋晨，就是在买车的时候你会去看那个销量的排行榜作为一个参考吗？
1: 我觉得肯定是要看的。为什么要看呢？
0: 那你是比方说我是固定品牌了，然后从这个品牌里我看看，哎，哪个销量最多，然后再结合我自己的喜好进行一个挑选，还是说从品牌你就会去参考？
1: 可能从品牌就会开始参考了。我身边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他呢在前两年买了一台车，
0: 老个性了，
1: 这车厂现在已经没了但他那车哈，车确实很帅，电车，你应该能猜到是哪个品牌。
0: 我大概知道。
1: 他当时落地将近70万。
0: 我知道了，已经。
1: 你知道了
0: 吧？我知道了。
1: 然后我当时就问他，我说
0: F 开头是不是？
1: 我说你为什么买这台车？他说是他老泰山岳父看中的。然后呢，他当时也说了和姚一样的观点，就是说咱们得看看销量吧，对不对？那车销量当年就不是特别好。
0: 对。
1: 老岳父觉得说这车很个性，老岳父自己掏了将近70万买车。前段时间还跟我聊，
0: 还好车不是自己拿的钱，
1: 这车现在、啊、
0: 长辈拿的钱，
1: 真的保险买不了，他只能买交强，商业险人不卖给他。然后呢，这车放在这儿，然后专门装了个充电桩，每隔一周在小区里溜一圈充个电，怕亏电，不敢开出门。他说为什么不敢开出门呢？第一，开出去自己心里怕被别人嘲讽，
0: 都不是怕磕着碰着。别人说这个大傻什么什么什么买个当年，
1: 然后第二他说确实也怕磕碰，他说去年的时候这车确实磕了一下，然后呢还是单方事故，然后他爱人开着，我可能转弯的时候碰到了，没保险啊，然后呢去修车，他在一个大概3线城市，全市没有地方能修这台车，
0: 所以就很麻烦。
1: 所以说他后来有一次跟我聊天，他真的提到这个销量了，因为他后来又买了一辆油车嘛，他说真的是要看销量，他说也许这个车卖的很多，可能它有缺点，但至少不会以后修不了。
0: 对，所以就是当那个车呀，就是特别个性的车上市的时候就很吸睛，很抓眼球，但是呢大家不能太上头。
1: 对呀、
0: 不能太上头，就是
2: 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

0: 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 FIFA 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Jump。
1: 时空从未相连，忘却了界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啊，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876整点资讯。
1: 各位好，我是宋晨，一起来刷新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8号发布《中国营商环境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企业投资范围更加广阔，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内的事项数量压减约14%。司法部日前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工作，执法码涵盖检查主体、人员、数量、事项、时间、地点、结果等内容，由政府赋码，企业扫码，行政检查必须亮码。中央网信办、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以来，多平台对照负面清单自查自纠，优化算法。相关优化措施包括滴滴司机服务10小时强制下线6小时，美团取消超时扣款等。国家网信办等3部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实施意见从夯实发展基础、守牢安全底线、强化应用牵引、建设创新生态四个方面提出举措。当地时间5月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0: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0: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0: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0: 警民直通车。
1: 时间来到了11:04，欢迎各位

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我是宋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由宋晨来陪伴各位哈。您在这个交通业务办理、交通出行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持续的和我们取得联系哈。两部热线呢，咱们也随时等着各位，8805-4876、8399-4876。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呢，您各位添加关注之后哈，咱们线上有任何问题的，哎，您也可以直接的来留言了。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啊明天的管制啊，因为今天周六嘛，今天是工作日啊，猛一下没反应过来啊，明天有一个管制。5月10号呢，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比赛，那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将对周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交通管制啊。我们来关注，首先呢，明天16点到观众入场完毕，交管部门将根据道路流量的实际情况呢，对福安东岭路口试行实施禁直、禁左等交通管制。那晚上的21点到撤场完毕，东岭路、福安路至盘禹路、盘禹路、恒隆三路至拓普一路作为人员疏散通道呢，将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通行。同时呢，这个交管部门会视情对东岭路，也就是杨奇路到福安路、盘禹路、建新南路到恒隆三路、福安高架北往南下东岭路匝道、南往北下东岭路匝道和建新南路的西往东方向啊，采取一个限制通行、分流疏导的措施。然后还有啊，各位，21点到撤场完毕，福安路双湖环岛至盘禹路、奥体路、东岭路到建新南路和建新南路啊，是奥体路到环岛路等三条道路呢，是禁止网约车、出租车停靠等客的啊。所以说各位，明天如果您有去看这个闽超的，一定要注意了，直接就坐公共交通啊，因为那边停车呢本身资源也相对有限啊，这个大家热情很高涨，人很多，你说你都开车去，你停哪儿呢？所以说明天啊，各位，不管您是准备去看球的，住在附近的，还是总会从这附近走的哈，咱们一定要留意这个交通管制信息了。说到这个交通信息啊，咱们就不得不说到出行啊，这出去玩，这五一假期呢刚过没多久，但是我发现有些朋友啊，这个心已经飞到6月了。为什么呢？6月有端午啊，有爱吃粽子的，但也有想过节的。但是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呢，您如果时间允许哈，也可以给自己放个假。我们今天给各位带来的就是这个8天的川西纯净之旅哈。咱们6月1号出发，8天7晚。这次这个行程啊，安排得很好哈，而且我看着也很心动。为什么呢？这里面有些地方我是去过的，但是有些地方呢，以前因为时间的原因哈，可能没来得及去，但是早有耳闻哈，在这个短视频平台也刷了很多啊，可能呢感受哈也是很好的。所以说呢，我们这次给各位安排、给各位推荐的这些景点都非常棒哈。首先，你像这个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这些。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稻城亚丁啊，是连住2晚啊，住到这个香格里拉镇，因为要考虑到海拔的问题哈。香格里拉这边的海拔大概2900米左右哈，应该不太会出现一些问题。低海拔，它进出景区也更方便，7到8个小时，你在景区里慢慢的感受这个蓝色星球上最后一片净土啊。另外呢，就是咱们一次性打卡6大雪山，你像这嘎贡啊、亚喇雪山啊、这个夏诺多吉、央迈勇、仙乃日和四姑娘山哈。这四姑娘山呢，不知道看到的是大峰还是二峰哈，但是都很壮观哈。而且我们这次啊是一价全含的，给到各位价格呢也很优惠哈。看年龄，59周岁以下4980，60周岁以上的4700哈。而且我们这个一价全含什么意思呢？就是全程不进购物店啊，没有什么自费项目啊，就是您自己要去要玩的、要买的，您自便哈。但我们不推，甚至不允许导游在车上卖点什么土特产，您就放心啊。咱们这次出行，您自己有消费需求的自行解决啊，不会给您有额外推荐的。而且呢，这个川西这边哈，它可能旅游的时候呢车程比较长，我们这次也是用到了这个头等舱座椅大巴哈，可以半躺，可以充电哈，这座椅大巴我们之前也体验过哈，舒适度还是

0: 可以的。然后呢，我们是15人成行，满20人会安排一名工作人员同行哈。封顶28人，咱们主打一个小团。各位呢，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啊。这里边几个地方呢，我是强烈推荐各位，让你们的手机不要停下来的啊。首先就是这个6大雪山啊，就拍吧，我跟你说，你怎么拍都出片儿。另外呢，就是在这个稻城亚丁，这不用说了啊，可能有些朋友去过，那风景太美了。还有呢，在墨石公园哈，它很适合你打卡拍照，哎，而且这趟行程啊，这吃啊这件事儿应该也能满足各位哈。你像什么乐山呐、眉山呐，包括你在稻城亚丁这边都会有一些特色的餐食哈。然后呢，我记得我们的这个行程，各位你回旅游可以看到，最后一天好像是在宜宾哈，因为要从宜宾飞回福州，在宜宾呢应该也是有一个安排的哈。你像这个李庄的白肉啊，啊宜宾五粮液呀，包括宜宾的燃面啊，都很推荐大家，尤其是这李庄白肉。我来福州也挺多年了，我来福州之前呢，我就在四川工作过哈，这李庄白肉真的是让我念念不忘哈。至今我在福州确实没找到哈，可能我平常也没太上心，没找到哪儿有卖这个李庄白肉的，可能有一些四川饭店啊，但是做这个东西呢相对麻烦啊，他们也没做。我特别想念这个味道哈，一整块肉啊，就怎么加工的这我不太清楚，但是呢现场哈它还很好看。它好看在哪儿呢？这师傅啊能用一把大菜刀把它片得特别薄啊，各位是大块的肉哈，片特别薄，然后你把它卷起来，薄的就像什么呢，有的时候还透光哈，就像一张纸一样蘸着这个调料吃。哎呦，那一口肥而不腻，香而不咸啊。再说口水流下来了哈。我们这次川西行程安排的还是特别好的哈，各位感兴趣的可以持续的回旅游，价格也很优惠啊，很优惠。而且呢我们跟各位说了，考虑到这个海拔的问题哈，大部分区域呢都会安排到这个低海拔住宿哈，所以说呢这个健康问题，当然海高反这个事儿啊确实因人而异，网上还有人说这身体素质越好越容易高反哈，这我也不太了解，只不过呢我们都会尽可能去保障各位哈，所以说各位旅游可以持续恢复起来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到底怎么办啊，我看到已经有朋友在咨询问题，还是比较着急的哈，咱们一起来看一看都有哪些问题吧。
1: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2: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明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微信平台马天这位朋友哈，他想问一下，车牌能不能保留？如果说买了新车之后想沿用旧车牌，应该符合什么条件？车牌可以保留啊，车牌保留这个业务其实或者说它不能叫业务了哈，就是一个规定动作了。

保留车牌这个，我印象当中哈，你还是需要满足一些条件的。首先呢，就是这个车辆号牌在原车主名下使用满一年以上啊，就满一年的。然后呢，其他的就是涉及到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和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的，只要符合这两点，我印象当中就可以了。那有些朋友说时间没够，时间没够没得说哈、啊。为什么必须要满一年？车牌不是商品啊，很多限制，很多条条框框，就是为了防止别有用心的人钻空子啊。所以说呢，满一年哈、啊，这个很重要。另外呢，就是还有一点哈、啊，我印象当中，就是在办理机动车迁出啊，共同所有人变更，包括转让登记或者注销登记之后两年内提出申请，这个问题怎么理解呢？换句话说，假设啊，我是今天2026年5月9号，我名下的一台车啊，我卖出去了啊，或者我做了所有人变更了，然后他的这个号牌从今天开始保留两年啊，保留两年，那也就是到28年哈、啊，到28年的5月9号。那在这两年期间，你如果要使用原号牌的，你可以提出申请。

你可以提出申请。这个原号牌只保留两年，超过两年的啊，超过两年的，你这号牌就自动不能叫注销哈，就是跟你没什么关系了，他可能会隔一段时间之后再回到这个线上或者线下的这个选号池当中哈。所以说呢，在这个两年的保留时限之内，你如果买新车啊，就不管是买了新的车还是二手车都可以哈。买车之后，你去做这个登记业务的时候，你在车管所，你就可以直接跟咱们这个窗口的民警提出来了。你说我想用原号牌，我名下有一块牌子。那这时候呢，你要注意，如果车主的身份信息是有变更的啊，需要先办理相应的变更登记。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当时啊，我用原号牌的时候，我叫宋晨，哎，我现在改了名了啊，就改名啊，或者身份证号有调整啊，身份证号应该不会变，就这个其他方面吧，一些身份信息有变化的，你得先把这个事情办好，做一个变更登记，然后呢，就是申请必须在原车的转移、注销或者迁出业务归档办结之后才能够进行哈。所以说这个您要注意了哈。那当然啊，就以前也有朋友问过一个问题，有问题我们都会解答，说我原来保留的这是油车啊，我蓝牌的，我后来买了电车，那你号牌都不对，你怎么能用呢？然后还有一点哈，就是可能有朋友说了，哎，我保留了原号牌了，我名下确实有个牌子啊，闽 A 多少多少，那我这号牌能转给其他人吗？不可以，车辆号牌它不是商品，它不具备转让交易的属性啊，除非你是夫妻变更登记业务，不然啊，除了这个业务之外，换句话说，除了夫妻之外，原号牌只能由原车主本人使用，不管你是父母啊、子女啊，还是什么兄弟，还是什么亲戚都不行啊。因为以前确实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家里老人啊有一辆车，这车呢挂的这牌子呀也跟了很久了，有感情了，现在老人呢可能有一些原因说把车过给我，那这牌能不能一并过给我，我们也相当于一个思念，一个寄托，一起传承下去，心情理解，但车牌它变不了哈，这确实没办法。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有朋友问关于停车这个事儿，他说自己小区周边有些地方是有抓拍点位的，想问一下怎么查询这些点位，同时怎么才能避免被贴单。这个问题问得好哈，怎么才能避免被贴单？你不乱停，他就一定不会贴你的单哈。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我能理解，也反映出了一些小区周边停车难，或者小区本身啊老旧小区停车位有限的这个问题，或者说这个痛点哈。这个事儿是这样，我们先从两个层面来回答您。首先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啊，这些抓拍点位啊，其实很简单，你就看你小区周边的这些路段它是不是严管路段啊。这个呢你可以在福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上去进行查询啊，各个区域的这个严管路段是都可以查到的，你看一看你小区周围有没有啊。如果说有，那严管路段肯定是不能停的，这没什么可商量的。那至于说这个很多朋友们也想了解说这个探头啊，这个抓拍点位，这个我印象当中哈，好像是也有公布啊，但是呢它应该不是全部公布。前段时间我还看到好像福州是哪些地方增加了一些探头抓拍哈，这个呢后面我们也去了解一下，看看哎交警部门有没有针对这些做一个对外的公布呢啊，如果有什么样的查询渠道啊，我们后续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各位说。那这是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本身啊。那至于说关于这个停车的问题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这么多年其实也不止一次提到过哈。如果说您觉得您的单位附近呢、小区周边呢、或者小区本身停车位确实有限的啊，想开发一些挖掘一些新的停车位的，可以由这个属地街道啊，你物业不能啊，我印象当中应该是属地街道去向辖区的交警部门哈、比如说我在金安，哎，那我就由这个辖区街道哈、居委会，哎，去向金安大队去提出申请。那交警部门呢，会根据小区周边的一个实际路网情况以及可利用资源来进行动态的一个调整。哎，如果说小区周边哈、

确实有一些路段啊，它可以设置，比如说夜间的临时停车泊位的啊，现在都叫什么呢？应设尽设啊，能设置的都给各位设置上了。但如果说您这小区周边啊，确实道路条件有限啊，或者确实存在一些特殊区域，实在没办法的，这个只能说您多理解哈。停车无小事啊，停车也关系着民生啊。但是呢，我们停车的前提是要合规啊，是要合理啊。我前段时间出门，我还看到有一车，那车停的我确实也挺有火的哈。非机动车道啊，本身福州呢，确实这个我们客观讲，不是每条路它都有非机动车道的。当时我就不说走到哪儿了，那车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开进去的哈，就停非机动车道了。你停就停吧，它还斜着停。啊，人电动自行车确实都不太能走了啊。那会儿呢，索性不是高峰时段啊，基本上比较晚了，路上没什么车。我看有些骑电动自行车的，甚至自行车的朋友们就已经骑到机动车道上了，很危险啊。你说他们骑到机动车道的时候，骑到机动车道的时候，心里没有怨念吗？肯定有啊，肯定心里有一些对于乱停车的想法。所以说，这时候我们一定要考虑哈，你停车停的是方便，但不能由于你的方便给他人带来不便。啊，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会收到处罚了哈。

所以说呢，关于停车这个问题哈，您如果还有什么意见建议或者有什么需求哈，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详细的来留言，我们都会收集整理之后呢转交给交警部门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这位朋友他提到的是车牌，保留车牌这个事儿，他说自己名下原来是一辆纯电车，但现在买了混动车，虽然都是绿牌，但这样是不是就不能用了？当然不能用了，你纯电跟混动它开头都不一样啊。纯电我印象当中现在应该是闽 AD 啊，纯电混动应该是闽 AF 啊，它号段都不一样，这你虽然牌子都是绿的，但它不是一回事儿哈。那你这新车上牌，你肯定就得重新选号了哈。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微信平台还有朋友提到了说，闯红灯压线的违章申诉流程怎么走？这两天确实有些朋友在问这个关于违法复核的事情哈。昨天节目我记得上线的应该是鼓楼大队法制窗口的民警陈警官哈，就关于这个申诉，大家习惯叫申诉，但人叫复核啊，复核复议嘛。流程其实很简单，节目当中前两天刚介绍过。如果说您有这种情况的话，最推荐的就是线上哈，在1123上，然后呢去提交申请，去提交一些相应的材料。这材料有什么交什么哈，没有也没关系哈。然后呢，线上申请完了之后呢，这个系统后台会把它转入到，把它发派到这个违法行为发生地啊。你在哪儿出的这个问题，在辖区啊，比如说你在鼓楼啊，你在台江，还是说你在复兴、在长乐，它都会转到这个违法发生地的交警大队哈，由他们进行这个复核。然后呢，应该我记得是几个工作日啊，是三个还是几个工作日哈，我确实记不太清了。然后呢，你会收到这个提醒啊。那有些朋友说了，我线上复核没过，但我确实没问题，或者我觉得我没问题，我还能去线下吗？可以去啊。如果说你确实后面有一些补充资料的啊，或者你还是不太理解的，也可以去线下啊，去线下，你去线下的这个各个大队的法制窗口也好，或者去违法行为发生地的法制窗口也好啊，或者你去这个杨桥路，应该是158号吧，法制大队也可以啊。但是一般情况下来看呢，我也咨询过民警挺多的，包括这个我们各个大队法制窗口还有法制大队的民警都跟我们讲过，线上去复核没过的大部分或者说基本上都是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或者本身采集就没问题的，你就是违法的。你去线下呢，可能也就是给你普普法，哈哈，极个别的可能确实，哎，他提交了新的证据，能够证明当时的一个情况，但这种可能相对是比较少的哈。

0: 说呢，有任何的交通违法，各位如果有疑虑的哈，觉得没问题的，线上都可以直接去申请复核哈。那当然呢，如果有一些佐证材料，这更好了哈。那比如说这个行车记录仪呀，比如说当时的一些照片呢，其他的一些视频呢，或者情况说明啊，都可以去提交哈。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继续来跟各位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新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30，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都是正常有序的通行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您的路线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呢，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济宁直通车。
2: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7: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2: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7: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2: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7: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2: 警民直通车。
3: 时间来到了11:34哈，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哈，今儿这事儿哈有点意思啊。我看的时候我也在想，我说这责任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怎么理解呢？啊，我觉得还是值得跟各位来聊一聊的哈。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8: 我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9: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8: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10: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

0: 己的合法权益。
1: 警民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到底算谁的？我们来关注哈，这车我们在开的过程当中啊，都知道要根据不同的路况来调整车况啊。那有的时候呢，停车哈，一定要注意一件事儿，叫拉好手刹，驾校都学了哈。但是如果因为操作不当导致的问题怎么算呢？咱们来看今儿这事儿。涉案的它还不是一小车，它是一重型半挂牵引车，我们俗称的那种应该叫前四后八那种大车。这车呀，它是登记在一家运输公司名下的，张某呢是驾驶员啊。说有一天这张某驾驶这车停到了某工业园区门口，停车了，下车呀，他在和这个岗亭，一些园区门口都有这个岗亭嘛，在和岗亭的人员交谈的过程当中啊，操作不当导致这个涉案的半挂车溜车了。这么大个车呀，咱不管它空车重车那都不得了啊。结果溜车之后呢，撞向了另外一位张某及岗亭啊。结果呀，这就导致张某死亡了哈。注意，导致死亡的这个反而他就是司机啊，各位要注意了。我估计哈，可能是溜车的时候他可能想操作或者有一些其他的动作，一时不慎导致的这个悲剧的发生啊。然后呢，不光是这驾驶员张某死亡了，监控、岗亭和车辆他都有损失。后来啊，这个当地交警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司机张某要承担本次责任全部的责任啊，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然后呢，这个运输公司为涉案车辆，在被告某保险公司投保了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就是司机的保险啊，因为大车嘛，一般司机都会买保险，保险金额呢是每座20万啊。事发是在保险期间，这个事故发生以后啊，他保险公司以事发时张某不属于被保险车辆车上人员为由拒赔啊。保险公司的这个拒绝点呢，其实也很能理解，事故发生的时候张某虽然是这辆车的驾驶人，但他当时不在车上啊，他是在车下被撞了离世了。然后呢，这张某的近亲啊就把保险公司起诉到法院了，要求支付这个保险金额20万啊。运输公司呢同意由原告方向被告方主张权利啊，不再向被告申请理赔。什么意思呢？就是运输公司把这个向保险理赔的权利交给了原告，也就是死者亲属这边啊。这个车辆的公司他就不再去向保险公司追偿了，我把这个权利移交了。这事儿其实很有意思啊，它焦点在哪儿呢？或者说争议在哪儿呢？被告的保险公司是否应该在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内承担这个理赔责任？那最高人民法院呢，它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其中就提到了哈，说这个机动车驾驶人离开本车后，因未采取制动措施等自身过错，受到车辆碰撞、碾压造成伤害，那机动车驾驶人请求承保本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以及商业险的保险人按照合同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什么意思呢？我们翻译一下，张三今天开着车，然后呢，由于他没有采取制动措施啊，没有拉好手刹，哎，然后这车溜车了，不管是车坏了还是碰着人了啊，你想动用这个交强险和商业险，法院是不支持你这个理赔的。为什么？你这个是个人操作不当所导致的，它虽然不能算得上是主观故意，但从某种情形来看是可以去避免的，但你没有避免导致了这个结果啊。交强险和商业险可以不予理赔，注意了，刚才我们说的只是这两个保险。但是就没办法了吗？也不是哈，但是呢，可以根据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的有关约定支持赔偿请求。据此，这个涉案车辆在被告的保险公司投保了

这个车上人员险，也就是司机险啊，车辆呢也有合法运营的手续。张某呢本身是驾驶员，他是具备驾驶资格的，然后呢他就是当时被保险机动车辆的驾驶员，但是啊因为他操作不当，导致他这辆车溜车，然后呢他下车的时候把自己给撞倒，导致死亡了。那事发在保险期间，保险公司啊应在车上人员责任险的限额内承担赔偿义务。法院呢就判令啊这个被告保险公司向原告支付赔偿金20万。那保险公司肯定不服啊，一审上诉啊，然后呢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但这个事儿哈，我们得跟各位来捋一捋。这个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它指的是在保险期内被保险人或者其他允许的驾驶人在使用这辆车过程当中发生意外，造成车上人员遭受人身伤亡，且不属于免除保险人责任的范围，依法应当对车上人员承担赔偿的一个责任哈。就是很多大车哈，我之前在采访的时候也了解过，很多大车它确实都是有给司机买了这个保险的，因为可能车辆本身包括一些性质的原因哈，风险比较大，他们是有买这个保险的。那能不能获赔是着重要关注两个关键因素的，一个是它是不是属于被保险机动车过程当中啊，就是这个车在开的过程当中发生的问题。第二，伤亡人员属不属于车上人员啊？那对于这个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当中的判断呢，有一些相关的解释条款哈，保险业的相关解释条款。它其中就提到了，使用被保险机动车过程指的是被保险的这台车作为一个工具被使用的整个过程。啊，包括了行驶、停放和作业，但是呢，不包括在营业场所被维修养护期间。你说今儿我这车开到 4S 店了，出现问题，那它这是不属于的啊。所以说呢，对于机动车的使用过程理解，应该是有动态和静态两种的，并不是局限于它在开的过程当中。那回到今天这起案例，死者是机动车驾驶员，临时停靠、下车和门卫沟通、登记，都是为了能够保证它的运输功能，因为进一些园区可能你

0: 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散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踏月。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一个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二三环沿线几座郭襄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呢，此刻都处于正常有序的通行。各位在路上呢，您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第一时间发送到八七六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时间来到了13:03，这里

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闽超赛事期间海峡奥体中心周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我国加快研究智能体伦理规范。美国公布一批 UFO 文件。巴西宣布对中国公民免签。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首先我们来关注哈，2026年5月10号，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比赛。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规定呢，决定于2026年5月10号对部分路段实施临时交通管制，从下午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实际情况，对福湾路、东岭路口等视情实施禁直、禁左等交通管制措施。近日，首届全国馆舍共建优质书目典藏书目公布，福建作家练建安的微型小说集《腊月龙灯》入选。《腊月龙灯》呢，是福建作家练建安创作的一部微型小说选集，2025年1月由上海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由南京图书馆推荐，浓郁客家风土人情与多元文化呢交融尽显，乡音口吻细腻，描写故土，是领略客家人文的独特文学读本。我们再来关注啊，智能体是具备自主感知、记忆、决策、交互与执行能力的智能系统，是人工智能产品及服务的重要形态。随着大模型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迅猛发展呢，智能体正加速与网络空间、物理世界深度融合，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模式。为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促进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制定本实施意见。我们再来关注啊，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呢，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与长征7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呢，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呢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我们再来关注煤炭市场哈，随着全国迎峰度下用电存储提前启动呢，南方沿海电厂是集中补仓哈，煤炭市场需求呢已经来到了一个火热的状态。那我国煤炭进口近半数货源呢来自印尼，但今年以来呢，受中东局势带来的海运价格上涨等多种的因素影响，印尼上调了煤炭出口价格，同时呢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限产。那数据显示呢，截至5月6号，印尼3800大卡动力煤华南到岸的价格是每吨602元，较年初上涨了171元。进口煤炭价格走高，还导致今年4月进口煤炭和国内市场煤炭价格呢出现倒挂，不少原本海外煤购煤为主的企业呢，如今纷纷转向国内市场采购。我们把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5月8号呢，央视记者了解到，美国国防部开始公布新一批有关不明飞行物，也就是 UFO 的文件，并表示公众呢可以自行判断相关内容哈。那美国国防部方面表示呢，未来还将持续分批公布更多的相关文件。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2月以美国公众非常感兴趣为由，要求政府机构着手公开关联不明飞行物、不明航空现象以及外星人可能存在的政府文件。特朗普呢，在4月17号又公开说，政府工作人员梳理有关 UFO 的材料时，发现了不少有趣的文件，首批文件将很快公开。我们再来关注哈，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表示，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火灾哈，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呢超过了1100公顷，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的扑救工作。
那乌克兰内务部称呢，截至当地时间8号11点，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正处于

0: 正常水平。那据乌媒方面报道呢，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呢，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我们再来关注巴西方面哈，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哈。那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呢，2026年5月11号至12月31号，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呢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公报说呢，这是巴西政府就中方此前对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接下来您还将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2: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3: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2: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4: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2: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3: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4: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4: 哈哈，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3: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4: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7分服务2分管理1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的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3: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4: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3: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4: 您忙，我先走了。
3: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3: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2: 哎，你们也是啊，哈哈，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5: 福州市城管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7: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8: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9: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7: 多一份倾听。

0: 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各位好，我是宋晨哈。我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好物啊，那你可算回对了。因为我们今天呢给到各位的这个真的是好物啊，而且呢价格也很优惠。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给各位推荐过的科颜氏精华，或者叫这个淡斑精华哈。首先呢，就是很多人啊，他本身皮肤还好啊，不长痘，哎，不长皱纹，但是呢，就偏偏有一些斑斑点点哈。就春天，你别看这天气温和，但紫外线很强，脸上的这个斑点呢，很容易悄悄的就冒出来了，然后颜色越来越明显哈。想淡斑，你就得选一个成分很靠谱、实打实有效果的产品，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科颜氏淡斑精华液。啊，这款产品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给各位推荐了，应该说是很多朋友们都已经会二次、三次复购的一款产品哈。但是买的时候有的时候也纠结，为什么呢？这平时旗舰店100毫升的淡斑精华要将近1500，但是我们今天给到各位大牌美妆520专享福利哈。清仓捡漏，囤货好时机哈，各位，同样是100毫升的正装，今儿买一送一。这词儿啊，大方的都有点过了哈，买一送一，我天哪，只要520啊！你听这数字也好听，而且呢还配备了精美的礼盒礼袋哈，520送爱人表心意啊，包括您自己买来囤货都可以。官网的零头价带走2瓶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各位您千万不要再等了，赶紧回好物来下单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3:30哈，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此刻呢，东二环从连盘高架到前方五里亭方向哈，开始忙碌起来了。目前呢，这个缓行路段主要是集中在了下劳丰大桥之后再往前，在光明人行天桥这个位置哈，一直要到前方靠近五里亭。那目前的车速不是特别快，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呢，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时间来到了13:34，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哈，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斑马音乐，我是宋晨。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春夏之交，气温高，茶亭公园荷花抢跑。2026年5月8日，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汉坦病毒或出现更多病例。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实施取得初步成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我们首先来关注哈，这个五月六号一大早呢，福州茶亭公园茶香园栈道旁的绯红品种的荷花是悄然绽放哈，成为今年主城区公园首朵盛开的荷花。据茶亭公园管理处方面介绍呢，受春季气温偏高影响，今年公园池塘荷花这个花期较去年是提前了十余天哈。那目前呢，除茶亭公园之外，金山公园公园道一号片区荷塘内相连也已含苞待放。那专家提醒市民，赏荷拍照需选对时段，每天上午六点到十点是最佳观赏期，午后呢，多数荷花会闭合花苞进入收拢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五月七号下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专题宣导培训会在福州举办，省市港行海事部门、律师协会、金融业、航运业等相关单位200余人参会哈。那目前呢，全市含平潭货运船舶运力近千万载重吨，位居全省第一。福州航运业对于新法落地尤为关注，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实行呢，有望进一步规范航运市场秩序，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指引。我们再来关注油价。4月21号，国内成品油价格下调以来呢，国际市场原油价格剧烈震荡哈，前期大幅上涨后，近日有所回落。本次调价的前十个工作日呢，平均价格高于上次调价前十个工作日的平均价格。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的情况呢，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310。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公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供应稳定啊，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我们再来关注啊，从 FARS 的运行和发展中心了解到，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呢，这个近日是迎来了重要时刻。六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呢，正在上岗。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为其他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国产化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啊。那据了解呢，这更换工作预计持续到6月下旬。我们再来关注榴莲。眼下呢，云南昆明正值榴莲上市旺季哈，大批泰国榴莲运抵当地的果品批发市场。商户介绍哈，受产地气候影响，今年泰国榴莲上市时间呢较去年提前了1周左右，但因泰国近期持续降雨导致产量有所减少，金枕榴莲批发单价每公斤上涨了2到3元哈。那批发商表示呢，金枕榴莲主要是分两个等级， A 果售价是每公斤50左右， B 果是每公斤44左右。同时呢，他们也表示哈，说本月20号过后呢，金枕榴莲将迎来大批量的集中上市高峰啊，预计每公斤价格能比现在

0: 便宜4到6元。我们再来关注，针对这个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为止收到了8例的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呢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的公共卫生风险依然比较低。我们来关注美国方面，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对多艘试图突破封锁的空载伊朗油轮发动了空袭。美国记者呢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一名美国官员说，这些都是超大型的原油运输船，体型庞大的空载船只试图返回伊朗，强行突破封锁。另据伊朗媒体报道呢，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伊朗西里克地区8号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我们再来关注，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更好维护新就业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呢，2026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了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试行。随后呢，中央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组织这个实施美团、淘宝闪购、淘宝天猫、京东、滴滴、高德、T3、百度、满帮、货拉拉、拼多多、抖音、携程、去哪儿等平台呢积极响应，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承诺遵守算法要求139项，限期推进125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呢是取得了初步成效。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看到有很多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我也问问啊，姐，你多久没有出去旅游了？
1: 哇，真的好多年了，
0: 好多年，
1: 所以
0: 以年为单位了，
1: 是以年为单位了，基本上都是在咱们福建周边，可能对去露露营啊怎么的。
0: 哎，那如果说让你出去选一个旅游目的地，你会有哪方面的考量呢？是那种繁华的都市，还是那种自然风光、人文景观？
1: 我可能更偏向繁华都市一些，
0: 就是，可能带着孩子然后我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
1: 对，
0: 打卡一些餐厅，一些好玩的地方，
1: 对，去吃吃喝喝，就是换一个地方去吃喝，
0: 可能是现在就是我还没成家啊，心境不同，我特别喜欢去那种自然风光的地方。我之前有一次请年休假去这个四川的四姑娘山，要爬雪山，交了钱人给我退了，人说你体重超标爬不上去。
1: 对，确实看风景确实也是 一种选择了，
0: 一个乐事。
1: 对，
0: 所以说各位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我们这次给各位推荐的是这个8天7晚的川西之旅。这里面有些地方呢，你像这个四姑娘山啊，包括乐山、眉山啊，莫石公园，有些我去过，有些我看过，我觉得特别好，
1: 而且
0: 价格优惠。
1: 如果是去看风景的话，如果沿途就是这个整个旅行的过程当中，肯定是要舒适的，就是以一个很放松的心情，然后呢去逛。那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行程方面，除了双飞，它这个时间点。

0: 也是非常合适的，
1: 它不是红眼航班，
0: 对，而且不用转机啊，是直达的。然后还有就是小交通方面，我们也是基本上每一次咱们畅行八七六的这个路线旅游，都是2+1头等舱
1: 大
0: 巴。对，
1: 就这大巴呀，当年我跟征南带队的时候，我们坐过，
0: 嗯，
1: 我这体格坐上面躺着睡的都可香可香了。
0: 对，就是一定不要，我不太喜欢那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对，我就是喜欢，我们就放松身心，慢慢玩，哪怕我这一次的行程可能没有玩全各个方面的景点，但是我下一次再去呗，
1: 哎，
0: 就是这种慢慢的。
1: 所以说，各位，如果接下来6月1号想出去玩的，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旅游来了解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陆庄高架的下桥处往黎明高架的方向有一小段的亮黄，车多缓行当中，大家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另外看到的是游西洲大桥往工业路的方向，在桥面上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过了这一段过桥之后就还是比较好走的，那大家在桥面上的时候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的就是东二环五里亭立交的双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大家是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吧，不要随意加塞儿。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03，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全国首批福州港对涉渔外籍船舶开放。

庭病床康复服务能医保报销了。新增11.5万，美国四月非农就业人口超预期。部分企业购煤转向国内市场，煤炭市场火爆。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公布对涉于外国籍船舶开放的指定港口名单，福州港入选。根据名单信息，福州港开放的具体泊位为连江远洋渔业基地核心区母港码头3至6号泊位。此次公布的首批名单涉及福建、山东等省份的多个港口。福州港的入选对福州深化海洋渔业国际合作、建设海上福州具有重要意义。2026年5月10日，海峡奥体中心将举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比赛。为确保活动期间周边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于2026年5月10日对部分道路实行临时的交通管制，16点至观众入场完毕，根据道路流量的实际情况，对福安路东岭路口视情实施禁直、禁左等交通管制措施。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正式发布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的人群将不用奔波住院，在家就能享受专业的病床康复服务。该服务标准将于9月1号起在全国统一实施。那具体来看，符合条件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项目可按当地医保规定比例来报销，比如上海市已明确51项家庭病床服务可医保报销，北京市规定呢，家庭病床按照住院的规定报销，报销起付线降低50%，由1300元降低至650元。巴西政府7号宣布，自11号起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根据巴西外交部发布的公报，2026年5月11日至12月31日，持有效普通护照来巴西旅游、经商、过境以及从事文艺或体育活动的中国公民可免签入境，停留期不超过30天，且不可延期。公报说，这是巴西政府就中方此前对巴西公民实施单方面免签政策的对等回应措施。电影《森中有灵》发布了新一代特别视频，主演夏之光、乌家凯、谢可寅共同组成了横跨40年爱恨长卷的新篇章。导演郑执与前辈于和伟、高圆圆对新生代演员都给予了充分肯定。许多看过点映的观众也表示，年轻一代塑造出的东北新生代群像，呈现出与上一代人截然不同的新鲜观感。影片由郑执编剧，导演于和伟、高圆圆、韩庚、张天爱领衔主演，获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2项大奖，5月23号全国上映。美国劳工统计局于当地时间周5公布的数据显示，四月非农就业人口新增11.5万人，远高于此前道琼斯调查预期的5.5万人。三月非农就业人数由原先17.8万人上修至18.5万人。那作为本周最关注的美国经济指标之一，四月非农数据超预期，同时也强化了美联储短期内维持利率不变的市场预期。不少分析师认为，美联储短期政策重心将继续锚定通胀，长期高位的负面影响会逐步积累。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8号说，切尔诺贝利核禁区发生大火，截至当天上午，过火面积超过1100公顷。那干燥天气、大风和特定区域的地雷隐患极大限制了火灾的扑救工作。乌克兰内务部称，截至当地时间8日11时，乌克兰全境，尤其是靠近核禁区的基辅州北部，辐射值处于正常水平。那据乌媒报道，切尔诺贝利核禁区的大火是由无人机坠毁后引起的。目前，乌克兰官方和媒体未说明坠毁无人机的来源。随着全国迎风度下的用电储备提前启动，那南方沿海电厂集中补仓，煤炭市场。

需求火热的氛围已经提前显现，我国煤炭进口近半数货源来自印尼，但今年以来受中东局势带来的海运价格上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印尼上调了煤炭出口价格，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限产。数据显示，截至5月6号，印尼3800大卡动力煤华南到岸价为每吨602元，较年初上涨171元。进口煤炭价格走高，还导致今年四月进口煤炭和国内市场煤炭价格出现倒挂。那不少原本海外去购煤为主的企业呢，如今是纷纷转向了国内市场进行采购。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袁若兰吴忠明带来的这一首《心愿便利贴》。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旅游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想不想不用转机不用早起，从福州轻松出发，一次打卡川西所有的精华景点呢？我们八天七晚一站式解锁川西所有

有的顶级精华景点，而且是不走回头路，把雪山、草原啊，还有藏寨、星空、信仰全部都收入眼底，一场治愈灵魂、震撼双眼的高原之旅就从此刻出发。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这一条线路的各种我们的安排。总共是8天7晚的时间，6月1号出发。我们行程也特别贴心啊，亚丁是连住2晚低海拔的酒店，给你7到8小时的深度游玩，高反反应更低。然后呢，除了这个接机之外，还特别安排了全程2+1头等舱旅行车，可以躺着，可以充电，长途的车程也是非常舒服的。而且这次的行程是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在5月15号前报名，可以享受我们的早鸟价。59周岁以下呢，是可以享受到4980元的优惠价格；60周岁以上是4700元。满20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是28人。品质团玩得更加自在。我们福州直达，省心出发，直飞成都，落地成团，全程呢就是精品专车接送。是直飞宜宾哈，我们直接从福州飞宜宾，而且这次呢就是睡到自然醒哈，从容出发。福州去宜宾的这个航班是12点中午哈到下午3点到，然后宜宾回来到福州的话是下午3点10分到傍晚5点50这样的一趟航班。航班时刻呢就是不起早不贪黑，回程加到家的时候就正好吃个晚饭，省去了中转的折腾，把好的状态全部都留给风景。所以感兴趣的各位小伙伴，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去川西游玩，这一次的双飞直达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一下旅游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回归到音乐当中，周岩带来的这一首《一半一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工业高架在高架桥上面有这个车辆排队的情况，大家这个稍安勿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这一段不是特别的好走。再来看到游戏洲大桥仍然是往工业路的桥面上，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状态。东二环看到的仍然是在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也是一个车多缓行。当然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4: 怎样才能生活得更快乐？
5: 右脑幸福定律告诉你，热爱艺术吧，听一首歌，画一幅画。
4: 我们为什么会发挥失常？
5: EX Dawson 定律，做一件事，适度的兴奋才是最佳状态，过犹不及。
4: 怎样才能让人更愿意接受一件东西？
5: 潘多拉效应，最好的方法不是毫无保留，而是欲擒故纵。
4: 3分钟心理学，
5: 帮你推开心理学的方便法门，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
6: 每天3分钟，带你了解更多心理知识。大家好，我是舒鸾。你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明明不想帮忙，却被对方的几句话说得愧疚答应；明明没做错什么，却总是被说得好像都是自己的问题。这不是你太敏感，而是你可能遭遇了操控性沟通，对方总是用看似合理的话悄悄夺走你的选择权。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种隐形操控的3个步骤，大家一定要学会识别。一，制造亏欠感，对方会反复强调自己的付出和牺牲，让你产生亏欠心理，觉得拒绝他就是辜负他。二，否定感受，当你觉得不舒服，想表达不满时，他会反过来否定你，是你太敏感了，你想多了，让你不断地怀疑自己。三，情感勒索，你越是和他讲道理，他越指责、装可怜、冷暴力，让你以为自己才是伤害对方的人。但请记住，被操控

0: 不是你的错，不要怀疑自己太敏感，试试做这五件事来保护自己。一、延迟回应。当他的话让你有压力时，不要立刻答应或反驳，告诉他你需要时间考虑，因为操控会伴随着紧迫感，延迟回应反而能打破对方的节奏。二、减少情绪表露，简单回应他，哦，好的，知道了。这种心理策略叫做灰石法则，让自己像一块平淡无趣的石头，你越不提供任何情绪反应，他越找不到攻击你的点，也就越难操控你。三、明确立场。如果对方一直纠缠，就坚定地表明你的态度，我已经决定好了，这件事我不想再聊，越坚决越能守住边界。四、反问对方。比如他指责你这个人真的很自私，你就问具体指哪件事呢，让对方直面事实，不被他的情绪带偏。五、减少沟通。如果操控频繁出现，你又暂时无法远离，那就主动降低沟通频率，不给他消耗你的机会。健康的关系是你能舒服地做自己，而不是小心翼翼地顺从，你的感受永远值得被尊重。愿你在每段关系里都能更从容更自在，世界和我爱着你。我是舒鸾，学点心理学，让我们生活得更有智慧。公众号关注畅行876，回复数字876选择心理咨询。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工作的压力，我都愿意为你倾听。每天三分钟，带你从心理学的视角看世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福州交通之声。
1: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4: 来吧，各位，14:37，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接下来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施行，福州航运相关单位集中补课；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实施，取得初步成效；韩国称未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我国民营造船取得新突破。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5月7号下午，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专题宣导培训会在福州举办，省市港航海事部门、律师协会、金融业、航运业等相关

单位200余人参会。目前全市货运船舶运力近千万载重吨，位居全省第一。福州航运业对于新法落地尤为关注，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的施行有望进一步规范航运市场秩序，为企业合规经营提供更加清晰的法律指引。近日在连江定海湾牧场，20万尾带鼩族大黄鱼陆续搬入深远海养殖平台，开启健身之旅。在小城镇定海湾海域看到，养殖户们那正忙着将一尾尾金灿灿的大黄鱼从传统小网箱转移到大型深海养殖平台定海湾一号。深远海养殖平台相当于海上健身房，所处的海域水质更好，水流更急，空间更大，在此养殖的大黄鱼肉质更加紧实。据介绍，这批大黄鱼预计是明年春节前上市。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为更好维护新就业群体和广大人民群众合法权益，2026年1月，中央网信委印发生活服务类平台算法负面清单。随后，中央网信办会同有关部门精心组织实施，美团、淘宝闪购、淘宝天猫、京东、滴滴、高德、 T3、 百度、满帮、货拉拉、拼多多、抖音、携程、去哪儿网等平台积极响应，已实施优化改进措施63项，承诺遵守算法要求139项，限期推进125项，在提升算法透明度、公平性、合理性方面取得初步成效。眼下云南昆明正值榴莲上市旺季，大批泰国榴莲运抵当地的果品批发市场。商户介绍，受产地气候影响，今年泰国榴莲上市时间较去年提前了1周左右，但因泰国近期持续降雨导致产量有所减少。精准榴莲批发单价每公斤上浮了2到3元。那批发商表示，精准榴莲主要分两个等级， A 果售价在每公斤50元左右， B 果每公斤是44元左右。商户告诉记者，本月20日过后，精准榴莲将迎来大批量集中上市高峰，预计每公斤价格能比现在便宜4至6元。5月8日，全年龄治愈系文学电影《青铜葵花》正式登陆全国院线，改编自曹文轩经典同名小说。从文学史看，文学始终将自己交给了一个核心单词：感动。曹文轩先生笔下的悲悯精神，陈坤后也导演用8年镜头的温柔续写。小说与电影都将悲悯情怀视为最高美德，在自然而然的叙述里完成了文字与光影的双向奔赴。观众称，终于在大荧幕看到了大麦地的温柔，苦难里开出的花比什么都动人。韩国国防部一名官员8号表示，韩国不考虑与日本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并对日本有关报道予以驳斥。那 MBC 电视台回顾称，韩国曾在2012年李明博政府时期计划与日本签署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由于韩国国内强烈反对，签署仪式在举行前约50分钟被紧急叫停，相互军需支援协定的签署也一同被搁置。最终韩日在2016年签署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但韩国政府至今仍未同意签署相互军需支援协定。针对红迪厄斯号邮轮出现汉坦病毒病例一事，世界卫生组织7号表示，病毒的潜伏期最长可达6周，未来仍有可能出现更多的确诊病例。尽管此次事件性质严重，但是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此事件对公众健康的整体风险较低。世界卫生组织7号就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迄今收到8例病例报告。本轮疫情涉及的汉坦病毒种类为安第斯病毒，疫情引发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5月8号上午，由我国民营船企建造的首制10万立方米超大型乙烷运输船星福137在长江泰州段出江试航，标志着我国民营造船领域在高端特种船舶建造领域再攀高峰。星福137船长200

29.9米，行宽36.5米，苍荣达10万立方米，技术指标、安全标准、绿色性能均达国际顶尖水平。该船为江苏扬子兴福造船有限公司建造。

并调派11艘海巡艇在关键航段进行全程护航与现场交通组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飞儿乐队带来的这一首《我们的爱》就在今天的斑马音乐，我们稍后回来。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是采用了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2个20寸行李箱、1个儿童行李箱，外加1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5座 SUV， 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3处储物空间，第一排13处，第二排17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0: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0: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Jump》，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53，你就锁定收听的是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也欢迎我们坚哥。接下来的节目是由坚哥来为大家放送啊。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了。大家可以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上架的就是来自于科颜氏的淡斑精华。
1: 淡斑这个事情呢，其实我不是那么的了解哈，其实、
0: 因为脸上就没有斑，这个凡尔赛了。
1: 但是科颜氏这个名号是蛮响的，我用过它的其他的东西，
0: 是就是它是男女通用的，男女老少通用啊，我觉得就只要你是在18岁以上的，科颜氏的品牌你都可以用起来。而他们家的明星产品，除了那个保湿的那个面霜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家的淡斑精华了。
1: 确实夏天，虽然说今年福州这个夏天呢，你说它来了吗？它来了。你说它还在吗？它可能还在吧。但是夏天这个出现斑点的这个状况可能会更多一些。
0: 是，你这个淡斑不像是祛痘啊补水那么简单，它真的是实打实的技术一活。而科颜氏淡斑精华它是非常的清透的质地，流动性也非常强，而且是不黏腻，往脸上一拍呢，轻轻按摩就吸收了。我自己是用过的。
1: 是因为福州的夏天，如果你再用黏腻的东西，那真的是在受罪了。
0: 是的，而且它呢就是属于白天晚上都可以用的。你看它那个瓶身，它是一个透明的那个玻璃瓶身，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就是有一些淡斑的这个产品，它白天不能用，它得避光。可是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精华就是你白天晚上都可以用，就是早晚都能用。而且是油皮的朋友都说用了非常清爽的一款淡斑精华。
1: 所以在长达半年夏天的福州呢，向您推荐这款淡斑产品。
0: 是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直接回复一下淡斑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15:0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西二环路从工业高架一直延伸到西湖附近呢，这一路呢都非常的拥堵，请您保持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15:0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将于5月22日启动。闽后金鱼何以升为市场竞争力？

福季休渔期开启，福州海警开展巡查普法，让关爱精准落地，让帮扶生根见效。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海峡都市报。2026年中国福州国际招商月暨万商云集有福之州全球招商大会将于5月22日启动。今年的招商月呢，参会规模进一步扩大，更加的国际化。主办方已经邀请超过800名重点侨商、世界500强、民企500强、台商企业、外资企业、本地链主企业、招商项目业主代表等等，在福州共话合作，共谋发展。大会聚焦低空经济、服务业扩大开放试点政策等热点领域，发布投资机遇清单，开展实地考察，组织招商对接。来自福建日报的报道，福州呢素有中国金鱼之都的美誉，去年金鱼产业产值约12亿元。作为福州金鱼的主产区，近年来闽后通过规模养殖、培育精品、畅通产销渠道等举措，为金鱼产业注入了新的动能。目前闽后呢共有金鱼养殖场40余家，养殖面积达到1250亩，年产各类金鱼1500多万尾，占福州金鱼产量的80%左右。闽后还通过多种渠道积极推动金鱼游出去，线上推广金鱼加电商的融合发展模式，为金鱼电商销售和文化传播构建重要载体。来自福州日报，五月份呢，福建福州已经进入为期3个半月的福季秀鱼期。为了加强海洋生态保护，促进海洋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连日来福州海警局执法员不仅要深入辖区港口、渔村和渔场等场所开展福季秀鱼普法宣传活动，更要加大巡逻的管控和执法力度，深化同相关涉海职能部门的协作机制，持续开展联法合作，严厉打击海上任何形式违反福季秀鱼管理的行为，保护海洋的生态环境。同时呢，号召广大的渔民一同做好监督员、宣传员，如果有发现海上的非法捕捞、走私、偷渡等相关线索，请第一时间拨打海上的报警电话95110。近日，一场围绕着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的提质增效行动在福州全市铺开。针对精准识别难题，福州市教育局加速推进全市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监测评估服务平台建设，覆盖所有中小学，形成筛查、干预、跟踪闭环管理。市卫健委深化医教融合，实施互苗育新行为，设立10家定点医院，开展绿色转介通道，由财政统一承担首诊费用。如今的福州，守护困境儿童成长的温暖接力仍在继续，从闽清的古厝乡间到全市的每个角落，爱的阳光正在照耀，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同一片蓝天下健康成长。昨天5月8号，百念春秋人道情，闽山闽物物华新，纪念福建省红十字会运动120周年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在福州举行。活动全面回顾了福建省红十字运动120年来的光辉历程，现场发布了重点救助项目，启动惠民行动。据了解，120年来，一代代福建红十字人始终坚守着保护人的生命和健康、维护人的尊严的初心使命，大力弘扬人

0: 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组合体八号呢，垂直转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来自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介绍，目前文昌航天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呢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天舟十号呢计划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此前，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于5月6日撤离空间站组合体，5月7号载入大气层。这意味着中国空间站已经为天舟十号的到来腾出了对接端口。国际方面，印度尼西亚警方昨天表示，印尼北马鲁省杜科诺火山的喷发呢，已经造成了3名的登山者死亡。印尼搜救部门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搜救人员呢正在营救约20名因火山喷发而受困的登山者。杜科诺火山于当地时间8号7:40左右喷发，火山灰的灰柱呢高达约10千米。当地搜救部门提醒周边居民不要在火山口周边4公里的范围内活动，并警告降雨可能引发火山泥石流。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2: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3: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1: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2: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1: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2: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1: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4: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5: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17，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来自 Kendry 吴克群非常有气势的战至终章。好的，聊一个轻松的出行的话题，想不想不用转机，不用早起，就从福州轻松出发，打卡很多人都向往的川西精华呢？这次呢，畅行876为您安排的是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行程是从6月1号出发，8天7晚不走回头路，一站是呢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氏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精华景点。即日起到5月15日都是享受早鸟价的，59周岁以下呢，仅4980元；60周岁以上呢，4700元。满20人呢，会有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品质团玩得更加自在。想要报名的朋友呢，可以发送旅行或者旅游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或者了解详情。接力送上风格不一样的作品，来自周慧，我真的好怀念你。

好的，15:23，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周蕙这把声音呢，我的印象是在千禧年附近的时候呢，为大家所熟知的。一开始呢，就出了两张名为《精选》的专辑，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这把嗓子就是精选出来的，来自他的新歌《我真的好怀念你》。好的，下面推荐的好物呢是科颜氏精华，有着非常强的淡斑功效，采用高稳定性的透明 VC， 无需避光，早晚皆可使用，可以持续的抑制黑色素的生成，日间呢抵御氧化暗沉，夜间修护淡斑，全天候的守护，非常透明、非常净透的肤质。

在美白抗衰方面呢也是非常的有效果，融合玻色因和植物精粹，淡斑同时呢促进胶原蛋白生成，改善皮肤的松弛状态，实现美白提亮加紧致抗老的双重功效，一瓶解决多种肌肤问题。说到价格呢也是非常的令人心动的，我们来看一下，平时呢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科颜氏淡斑精华将近1500，今天呢大牌美妆520专享福利是一个囤货的好时机，同样是100毫升的正装，买一送一只要520元，自己留着用还是送心上人表达爱意都是非常的有氛围感，用官网的零头价带走两瓶正装的科颜氏淡斑精华，登录畅行876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好物来进行抢购。好的，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是听到了很多跨界的声音，下面呢跨界的声音呢又要出现了，来自王安宇携手 Chop Berry 为您送上太阳与地球。

0: 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2: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3: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2: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15:31，您锁定的依旧是畅行876。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连攀高架往五里亭立交桥的方向呢一路飘红，请您保持耐心。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15:34，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年招商引资超过350亿元，福州高端精细化工产业再提质再升级。永泰县全链条推动青煤产业高质量发展。我市启动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马尾一中高中部宿舍楼封顶。

首先关注本地资讯，来自福州日报。初夏的新化湾畔，福清江阴港城经济区内，高塔比肩，管道纵横，一派现代化工的壮观景象。这里呢，拥有全球最先进的 MDI 自主知识产权生产线，全球最大的玩厅一体化的生产基地。2025年园区化工产业产值首次突破1000亿元，上榜“十四五”最具竞争力化工园区。龙头项目的集中落地，标志着福州高端精细化工产业链条的持续完善，产业能级呢加速跃升。市招商办相关的负责人表示，福州呢正以万华、中景、深远等龙头企业为支点，撬动高端精细化工产业链条持续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聚集化的方向发展，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产业答卷。来自福州日报的报道，小青梅大产业。2026年，企业联合永泰农信联社同步上线了永阳丰采小程序，以数字化的手段呢，实现收购全流程透明可塑，做到一次信息录入，收购点一码通办，为广大的煤农提供了便捷省心的售煤服务。截至今年的5月1日，该小程序已经服务煤农超过720户，完成订单录入超2000笔。企业可实时汇总数据，批量结算，煤农排队时间呢大幅缩短。即将来临的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呢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昨天，福州全国防灾减灾宣传周系列活动在福州八中启动，活动展现了福州提高应对自然灾害能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努力。福州市防震减灾中心正打造1236Plus 科普宣传新模式，构建广泛互动的宣传网络，融合多方力量，建立防震减灾 Plus 服务新局面，推进防灾减灾事业现代化，为福州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提供安全保障。来自福州晚报的报道，马尾第一中学高中部分宿舍楼项目的主体结构呢，目前已经全面封顶，正在加紧推进内外墙抹灰及装饰装修工程，预计呢在今年秋季会完成竣工并验收，明年正式投入使用。该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8118.84平方米，总建筑面积13273.62平方米，建设一幢地下2层、地上12层的宿舍楼。建筑功能布局呢，充分考虑了学生的生活需求。地下2层设有餐厅、厨房、洗衣房、生活水泵房等配套设施，2层为学生宿舍及管理用房，3至12层均为学生宿舍及教师休息室。春耕是全年农业生产

0: 的第一仗。为确保粮食生产开好局，福建省层层压实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春节前，省政府及分解下达年度粮食播种面积1255万亩，产量513万吨的目标任务。今年以来，我省及时拨付中央耕地地力保护的补贴资金12亿元，发放省级粮食奖的补贴资金2.2亿元。支持粮食产能区建设，推广粮食轮作兼作套种模式，大力发展双季稻、再生稻的种植规模，有效地调动农民的种粮积极性。近日呢，司法部印发通知，全面推行扫码入企，以规范涉企行政检查。通知要求呢，统一执法码作为检查唯一数字标识，涵盖检查主体、事项、结果等要素。执法人员入企前呢，需要报批生成执法码，未取得不得检查。检查时呢，企业扫码核验，检查后记录自动汇聚至监督系统，实现全过程监督。最后是一则文体新闻。世界斯诺克巡回赛2025至2026赛季年终奖项昨天颁布，中国球员赵星彤首次当选年度最佳球员，并入选名人堂。吴一泽则收获了球迷票选的最佳球员，中国选手占据了年度奖项评选的半壁江山。此外，2025年世界锦标赛冠军赵星彤与12个排名赛冠军得主、前世界第一马克艾伦双双入选本届名人堂。该荣誉呢，是用以表彰斯诺克史上传奇球员以及为这项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来自畅行876斑马音乐的资讯内容，欢迎您的持续锁定。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巴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Jump》，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5:49，您锁定的依旧是来自畅行876的斑马音乐，我是沈坚。来自新生代的领军人物西林那依高的一首《岁岁朝夕》。继续向您推荐呢，在六月份呢就要启程的来自畅行876向您推荐的川西之旅。这一趟呢，从宜宾进出，双飞直达，睡到自然醒，从容出发，走的是经典环线，没有回头路。另外呢，深度漫游亚丁7到8个小时的沉浸体验，还会来一场雪山的盛宴，6大雪山一次打卡完成。全程低海拔住宿，大幅的降低高反的风险，一价全含，纯玩零购物。

另外呢，行程当中也安排了2+1的头等舱旅行车。5月15号前报名呢，享早鸟价，59周岁以下呢，仅4980元，60周岁以上呢，4700元。满20人安排工作人员随行，封顶28人。行动的朋友呢，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微来报名或者了解详情。下面同样是一位在新生代歌者当中的领军人物，他是男生，黄子弘凡，来自时光。

曝光，以免呢在观看影视剧的时候呢会有一定的代入感。歌手其实也是哈，我们都知道黄子是一个超级大艺人，所以呢在很多综艺当中呢都是非常的疯，非常的癫狂，以至于呢如此深情款款的唱歌呢有点不太适应了哈。好的，在节目尾声呢来关注我们的科研室当班精华。这是真实的一个非常有技术含量的淡斑精华，光从名字上呢就能感受到它的实力。这款精华呢应该说呢有很多的实验呢都在之前呢为大家验证过了，非常神奇的淡斑功能，质地呢非常的清透，流动性强特别是呢这一次的重点在于呢它的价格，因为呢科研室的产品的质量呢不用多说，这次呢100毫升的正装呢是只要两瓶的正装哈520元。对，因为呢原先呢100毫升正装呢就将近1500了，所以两瓶的正装只要520就不用再多思考些什么了。官网的零头价带走两瓶正装的科研室淡斑精华，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赶紧抢购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好的，节目的尾声呢来自赵俊满江河费宇涛联袂送上的精彩歌声，也感谢您关注今天沈间这个时段的斑马音乐，欢迎您持续锁定畅行876。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我们看到路面上二环路，尤其是东二环和西二环呢，双向都已经有不同程度的走走停停的状况。西二环呢，由西洲大桥双向还有北往南的方向，以及东二环从化公路到鳌峰大桥之间双向，目前呢都是有缓行状态。更多通行情况及时反馈八七六，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在八七六和您见面。如果您在路面上有任何疑问，或者说呢需要帮忙想要求助的地方，又或者说看到任何路况，麻烦大家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来告诉我们。我们的官微畅行八七六，语音、文字、图片、视频都能看得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升级，福建省民政学校实训基地落地福州市社会福利院，台江开办铸魂强师学堂，打造党员教育全链条，村里来了农业最强大脑，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福州市工会文岗就业创业服务超市新一轮服务于本月启动，本轮服务时间截至2028年2月底，计划重点面向福州市的转岗待岗职工、困难职工家庭成员、毕业两年内未稳定就业的大学生、零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创业者以及有就业需求的职工子女等群体，开展线上线下活动不少于448场，累计服务不少于20万人次。同时，工会

0: 就业技能充电夜校将开设 AI 视频制作、日常化妆等系列的6个课程，市民可通过福州市总工会微信公众号了解详情并报名。 近日，福州市社会福利院与福建省民政学校党建共建暨院校合作挂牌仪式举行。福建省民政学校实训基地正式落定福州市社会福利院。福州市社会福利院长期深耕养老服务保障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安享幸福晚年。福建省民政学校作为全省民政系统专业人才培育的核心阵地，多年来为民政养老行业输送大批高素质、专业化技能人才。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院校携手共建，既是党建引领业务融合的创新实践，更是双方资源互通、优势互补、共利互赢的一个 务实举措，为养老服务品质升级、院校实践育人工作筑牢坚实平台。 据了解，开办铸魂强师学堂是台江区深化新时代堡垒工程的重要举措，也是常态化、品牌化开展教育系统党员教育的创新实践。学堂将立足教育行业的岗位特质，采用一月一主题的形式，系统谋划10大专项培训，后续还将通过名师示范、党建研讨、实地研学等多元形式，开展师德涵养、家校协同、校园安全等系列专题培训，构建起全链条党员教育体系，引领台江教育系统党员教师坚守育人初心，锤炼过硬作风，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福建市历城区西天尾镇吴江村的荔枝林里，树干上的石斛正悄然生长，地面的麦冬绿意盎然。西天尾镇下茶村的枇杷园里，果农穿梭林间忙着采收。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推动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地处莅临水乡的西天尾镇，联动高校科研资源，将智慧活水引入田间地头，针对枇杷、荔枝、水稻等特色产业痛点发力，在田园里趟出一条科技兴农、农户增收的新路径。随着校地合作项目的持续推进，下茶村枇杷产业每年带动果农增收130万元以上，果农真切尝到了甜头。 随着人们生活节奏与生活方式的加速重塑，咖啡正从高端小众饮品转变为大众日常消费品，进口量随之涨水涨船高。根据厦门海关的统计，一季度我省共进口咖啡 1.07 亿元，同比增长 126.41%， 其中厦门一季度咖啡进口规模达 0.97 亿元，同比增长 5.8%， 占同期我省咖啡进口总值的 90.65%。 从进口市场看，我省进口咖啡主要来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口咖啡斗货值已经实现了千万元级的突破，增长势头强劲。 教育部今天在天津启动第3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教育部明确，各地学校在宣传教育月期间，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各级各类学校要优化心理健康服务，强化心理辅导室或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建设。
1: 经济学人近日刊文称，为提高竞争力，全球汽车制造商正加速中国化，即加快创新、提升技术，并积极与中国企业合作。2026北京车展规模是2年前的2倍，展出超180辆首发车。车展上，雷诺 CEO 坦言，中国在技术、速度和竞争力上已经领先。西方车企正深化与中国创新合作，大众与小鹏地平线合作在德外建研发 测试中心，雷诺在上海设研发中心，开发面向欧洲的电动车。奔驰、丰田、宝马、日产等也纷纷与中国企业建立合作。 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

0: 联。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这里是斑马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亮亮。除了周二以外的工作日下午准时和大家见面哦。最近这段时间啊，已经过了立夏了，对不对？我们已经进入到在节气上的夏天了。虽然说今天这个温度情况并不容易让你联想到夏天，但是节气确实已经到了哦。那这一个季节呢，大家可以做一个什么事情呢？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在真正进入到夏天之前，我们可以在脸上做一些美白和祛斑的动作哦。因为呢，这个季节呢，阳光虽然不是那么的暴晒，那么的热烈，但其实呢，已经很容易让脸上长斑点了。您的几年之前的某一次暴晒，真正这个斑冒出来啊，要到两三年之后了。所以呢，防晒和淡斑是每一天都要做的事情。那为什么你会说啊，防晒就算了，淡斑为什么要每天做呢？为了让你几年前做的孽哈，不在今年冒出来。其实啊，皮肤自愈能力下降，特别是对30+以上的一些熟龄皮肤来说，一不小心几年前晒出的斑呢很难去除，所以呢必须趁它还没有长出来之前安排上一些淡斑精华。我们知道呢，在美白和淡斑这个化妆品类当中呢，必须要拥有特证，也就是美白特证，它的才能够在产品当中写上美白呀、或者淡斑呐、之类的字眼。因此呢，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它就是写在产品名称上，就是这么自信。官方旗舰店100毫升淡斑精华是接近1500块钱，我们今天已经来到了520的一个美妆福利价格。100毫升正装，我们今天买一送一的价格是520块，520是不是特别适合用来表白？而且还给大家搭配了精美的礼盒礼袋，520送爱人表心意，大家可以去入手喽。应该说啊，淡斑呢，它不像补水这个赛道简简单单，淡斑它是技术活，没有特征的它不能在名字上叫淡斑精华。所以呢，大家使用它之后呢，一定要坚持长期足量使用，你能够看到皮肤的提亮和斑点的控制。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拥有它了，520块钱，520拥有2瓶正装，就说这个价格您还在犹豫什么呢？好啦，现在回复一下关键词，我们就可以拥有它喽。

白马音乐继续为大家来推荐好物，或者说呢推荐好地方。什么意思呢？刚刚呢跟大家说了哈，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注意淡斑美白，您可以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去购入科颜氏淡斑美白精华，而且呢作为520的礼物也非常的合适，520块钱能够直接买走2瓶正装，在官网一个正装就要1500多呢，所以还是咱们这儿划算啊。解决了面子问题啊，我们是不是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心灵？洗涤一下我们的心灵最简单的方式是什么？对，到风景优美的地方来一场旅行。想不想不转机不早起，从福州轻松出发，一次打卡到川西所有的精华景点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6月1号8天7晚不走回头路，一站是玩转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这一些川西县的经典。福州直飞一并8天川西纯净之旅，想不想跟着我们一起纯净一下，洗涤一下？有些朋友可能会说，哎呀，去到那块我担心有高反。不用担心哈，我们在亚丁会连住2个晚上低海拔的酒店，所以呢高反的风险会比较低。除了接送机之外呢，在各个景点

点之间移动呢，为大家准备的也是我们经常说到的2+1的头等舱大巴，让大家在景点一度的旅途当中能够躺着刷手机。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座椅可以躺下，另外呢它还可以有充电口，您就可以躺着刷手机啊，路程远的时候睡睡醒醒醒睡，哎，是不是也很惬意？好了，关心价格的朋友，5月15号之前报名享受早鸟价格，59周岁以下是4980块钱，60周岁以上是4700块钱，满20个人就为大家安排工作人员随行随叫随到，为您解决一切事情。封顶28人品质团，纯玩零购物，注意啊，纯玩零购物。想要一起来一场川西洗净之旅吗？大家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回复一下关键词旅游，就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去享受咯。这里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和大家说一说，聊一聊跟音乐、跟资讯、跟旅行有关的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我们现在看到呢，路面上的缓行情况呢已经是又有所加重了。比如说呢，现在东二环应该是从鹤林高架下桥的位置一路到鳌峰大桥之间哈，包括鳌峰大桥双向都是缓行走走停停状态。西二环的游西洲大桥双向，尤其是往宝龙方向情况更严重一些。另外呢，从陆庄高架往宝龙高架这一段哈，目前速度也不快，南二环也慢慢进入到晚高峰节奏了。更多路面上通行情况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法治前沿，福州检察机关发布平安建设履职白皮书，福州开展春季交通安全综合整治，长乐机场 T2 航站楼安装调试智能设备，市儿童福利院擦亮党建品牌，全周期关爱扑救孤残儿童成长路。日前，福州市检察机关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福州市人民检察院平安建设履职白皮书，并公布平安建设优秀案事例评选活动14个入围案例，集中展示

是全市检察机关两年来以高质效法律监督护航平安建设的成果。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全市检察机关将从四方面持续发力，准确把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做到宽严有据、罚当其罪，强化法律监督，纠正小案重罚、过罚不当等问题，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促进服判息诉，修复社会关系，加强案例培育和宣传，讲好检察故事，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福州贡献检察力量。为防范化解春季道路交通安全各类风险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福州交警已于三月底在全市组织开展春季道路交通安全综合整治行动，行动将持续到6月30号，其中包括面包车必查、超高超宽超长车辆必查、三轮车必查、两轮车必查、酒醉驾、载客汽车超员、货车超载30%以上、超速、疲劳驾驶、分心驾驶、涉牌涉证、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两轮车超员等9类重点违法行为。路段方面，主要为普通公路、国省道、城乡结合部、务工务农人员集中区域、陵园及景区周边路段、城市道路货车通道、校园周边路段。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智能设备调试进入收尾阶段，年内投用。航站楼配备28条行李存储线，可容纳750件行李，支持提前托运与自动送达，采用集中验证模式，自助安检仅需要8秒钟。所有通道配备智能回框系统，实现人包绑定与行李全流程智能化分拣。部分通道使用 CT 安检机和毫米波安全门，效率提升近3倍。出境联合检查区通过一体化平台实现海关与安检一次过检，边检一体化最快10秒通关，离境退税自助系统推行一单一包一码，海关核验实现无纸化、免拆封，核压时间压缩至10分钟之内。从聚焦院内的兜底保障，到面向社区的适度普惠，并最终助力孩子们实现社会融合与自我价值，是福利院一直努力前行的方向。积极链接整合社会资源，不断完善服务机制，切实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守护每一处困境儿童向阳而生的坚实力量，让更多孩子能够自信从容地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平凡的岗位上发光发热。2026年飞碟世界杯阿拉木图站飞碟双项项目的角逐已于近日圆满落幕。在女子飞碟双项决赛中，我省选手江一婷夺得一枚银牌。在资格赛中，江一婷以119中晋级决赛，决赛采用全新赛制，席位由6人增至8人。24把后淘汰排在末位的两名选手，阿塞拜疆选手累计18中，处于末位。江一婷与另外3名选手同积21中，但由于江一婷资格赛排名靠前，幸运跻身下一轮。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中国男队8号以3-0复仇韩国队，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赛4强。白马音乐，接下来您还将收听到的依旧是为您准备的好听的歌曲。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野。

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

0: 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4: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好，这里正在直播当中的是斑马音乐，我是亮亮。工作日除周二之外的工作日下午的4点到5点钟跟大家见面啊，非常欢迎跟我打招呼的老朋友 Villa。 假的周六下班了，是的，这周呢确实是一个工作日的周六咯。过完今天之后，明天是母亲节，我相信很多朋友都安排好了自己的一个度过的方式吧。还没有安排好的朋友们呢，是可以礼物安排上，没来得及买礼物的朋友也没关系，明天先送上祝福和花朵，礼物后面补上也行。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的礼物选择吧，大家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到我们的官微畅行876，您会看到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周的好物精选。那我个人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科颜氏的淡斑精华。这个季节在节气上是入夏了，但是呢在气温上还不错，所以说呢是美白淡斑好时节，而且呢也要为了夏天的到来做一做准备。斑点不是突然之间长出来的，而是你之前几年的一些暴晒的场合让它慢慢在皮肤深处基底处形成，最后慢慢的到表层你才看到。所以淡斑它不是等到斑点出来再去做的事情，它要预防，预防能让它慢一点或者淡一点，这个就够了。大家回复关键词好物，在我们的官微，淡斑精华来自科颜氏，有品牌有口碑的一个好产品啊！曾经有同事用过之后呢，惊为天人的跟我们分享，说特别好用，让大家都去用。也许一开始你看不到这种淡斑的效果，但是坚持使用的话，提亮是一定会有的。所有的美白产品都有提亮的效果，而淡斑它这个效果就更加的好了，一瓶来解决多种肌肤问题，又能美白提亮，又兼具紧致抗老，就这么一瓶美白淡斑精华，想试一试的朋友回复关键词好物啊，回复关键词好物就可以拥有它了。价格也非常划算，100毫升淡斑精华正装官旗店的价格是1500块钱。我们520大牌美妆节给到大家的价格，100毫升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520块，而且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那想要淡斑的朋友两瓶起哈，为什么？因为美白是一件长久的事业啊，不是用一瓶就拉倒了。

0: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交接的环节就没了哈。提醒一下大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官微畅行吧上876上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6月1号跟着我们一起从福州直飞宜宾的8天川西纯净之旅，8天7晚不走回头路，咱们可以去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等等精华景点。我个人觉得最浪漫的是一次性打卡6大雪山，把川西的雪山博物馆搬到你的面前。6大雪山啊，你这回去在朋友圈里都够吹一年的了。好了，想跟着我们一起去川西游的朋友，现在回复的关键词呢就是旅游啊，回复的关键词就是旅游。快进来呀，两位，两位帅哥来了，两位帅哥终于来了。我刚刚呢也是直白着说，两位帅哥啊，一起携手去了洗手间，我们可能不交接。
1: 这叫拉屎攀伴儿。
2: 去了洗手间哈，重点是
0: 你们俩突然想起来，哎呀，
2: 没上。
0: 对，就是我刚才已经准备要是 say goodbye 了，还好你们出现了。我们今天这个规定动作、完成了。
2: 对，只要有这个动作就行。
0: 那你下次啊，你下次记得跟领导说一下，有的时候不排除你们真的去洗手间了。
2: 我说还真没用，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交接啊，我们很想问一下，他这个交接仪式，有没有一些就是条条框框啊，有一些规定，比如说必须聊什么内容？
1: 你都已经上升到仪式了，我们得有一个仪式感，交接仪式。那现在是一个接力棒环节。
0: 哎，我们要弄一个接力棒，真的，我们一定要走这个形式。
2: 我突然间想起来，用一个形式非常合适。
0: 你说，
2: 就是那个，就是每当节目的时候，有这个仪式感就非常好。比如说仪式交接内容讲什么，聊产品。对，至少这一趴把产品给聊了，多好啊！
0: 非常好。
2: 今天是啥东西啊？
0: 今天是那个科颜氏的美白精华。
2: 哦，超好用。
0: 那行，明天我把旅游往前调，因为我们三个都没去过。哦，下周换，下周旅游还有吗？
1: 有
0: 吧？
2: 有。
0: 那行，
2: 这次好好找，咱们晚高峰好好找。
0: 那我们就这么约定了，勾勾手哈。
2: 哎，
0: 下周开始我们交接就聊产品。
2: 算了吧，
0: 找点东西聊，找点东西聊挺好啊。刚好挺好的，挺好的啊，
2: 是吧？
0: 对，那因为我们交接啊，也没话聊。
2: 那这样吧，你先，
0: 我跟你讲，
2: 你先写个报告好吧，让领导签个字。
0: 我跟你讲，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没话聊，是不敢开始聊。
2: 对，
0: 因为一旦开始聊，这个
1: 收不住、啊。
0: 对，收不住，5分钟、10分钟都不够聊的。
2: 这样子啊，待会儿进广告的时候，
0: 一不小心聊到58分了。
2: 进广告的时候，我问你一个问题，我看一下，待会儿你的判断跟我是不是一样的？
0: OK，
2: 我就不在节目中问了。
0: Waiting for you。OK。
2: 又撑了10秒钟了。
0: 对，又撑了。不要再讲那么多了，人家想听音乐。
2: 好嘞。
0: 好了，谢谢熊亮跟真男。一会儿呢，大家可以锁定畅行876哈。熊亮还嫌我锁定这个词儿土。一会儿呢，请大家继续关注畅行876哈。一会儿呢，给大家送上的是晚高峰节目。好了，糟糕了，今天这个尾声被带跑偏了。回复一下我的时尚啊，大家继续听歌，一会儿马上进入晚高峰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

0: 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
1: 查相关法律草案，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表示，议会已和外交部、港口和海事组织等相关机构召开多次会议，就草案内容进行探讨。待议会复会之后，草案将立即提交审议。
0: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0: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2: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0: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0: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0: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0: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6: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7: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1: 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可以当一次啄木鸟吗？
7: 你要干啥？
1: 我想啄你。
7: 你
1: 可以啄吗？
7: 可以啄，来
1: 来。刚才在，
7: 我就是那个无缝的蛋，我不怕你苍蝇叮我。
1: 刚刚你说报路况的时候，你刚刚怎么说来着的？今天是什么？
7: 今天是一个周末的晚高峰。
1: 对，
7: 这怎么？
1: 今天是工作日。

0: 道吗？
1: 哎，不然嘞，啄木鸟不都这么啄的吗？
0: 各位，你说一下，今天是周末还是工作日？
1: 工作日。
0: 我就觉得今天那就是周末。
1: 来，工作日对吧？是这样的啊。说工作日你没毛病，要么你就说今天是周六的晚高峰，但是也属于一个工作日的状态，没毛病。
0: 哎呦，
1: 但是你说今天是周末的晚高峰，来，毛病来了。
0: 太较真了，我要这样的话我也无能为力啊。
1: 你说这样说的话我还是不上节目好了，太夸张了。
0: 今天啊，确实对有一些人来说真的能给你激动坏了。
1: 你说
0: 大家都喜欢周六又喜欢下班，完了之后你看今天又是周六又有下班，你是不是给你激动坏
1: 啊？不激动，我今天都觉得我突然间想哈，刚刚还在进广告前的时候，还跟真男说，我说哎呀，我的天，这咱们休假要这样调的话，咱们要不就不调了，我还是按正常的节奏走。我这个人呢，
0: 生理节奏，
1: 对，我是很怕就是节奏不断的被打乱。
0: 哎，我特别感同身受，
1: 是吧？
0: 我是一个喜欢就是平时给自己列第二天计划的人，
1: 嗯，
0: 但是我的计划一旦被一些突发事情给打断了之后，我就觉得哇，这个事儿不行，
1: 就很不开心。
0: 对，
1: 被影响了。
0: 但是我说的是工作计划，如果出游计划、出去玩怎么样，我这都无所谓。
1: 我知道了，征南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表达了他今天的心情，
0: 嗯，
1: 就应该不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刚刚他说今天咱们就听那个闽南语歌吧，我说为啥呢？
0: 然后我说闽南语歌都是那种节奏感很欢快的那种，所以今天
1: 我觉得你心情不好吗？这是
0: 四首闽南语歌，各位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来点，好吗？
1: 想听什么歌？
0: 对，
1: 好不好？
0: 括弧闽南语，就是想要这种节奏感。
1: 我知道那个闽南语歌里边有好多好出名的，什么金包银啊。
0: 那这个没怎么听过，一会儿我听一下试试吧。反正第一首给各位准备欢喜就好
1: 啊，欢喜就好啊，欢喜就好，好久没来了哈。都差点忘了这个人了，咱们一个老听友了，
0: 就是一个调休啊，反正让这个周六变得就是不那么的寻常
1: 啊。你就直接说心里话，我今天心情不好，我就想听。
0: 哎，你知道网友现在已经扒出来什么了吗？
1: 嗯，
0: 网友今天扒出来2028年，就是两年之后的五一，然后这个五一呢，他刚好5月1号是周一，5月5号是周五，然后很多网友都在@那个地方，然后说，哎，你说这个你要怎么调？
1: 不用调啊，前后全加一起，总共9天，
0: 想
1: 这多好啊！
0: 后来也有网友在说了，我才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啊，熊亮应该有经历过，
1: 嗯，
0: 熊，哎，那个时候你应该没有上班就是了，但是你在学校肯定经历过，那时候五一叫七天乐。
1: 啊，对，
0: 对不对？那个时候五一是7天，然后后来云给端午一天，云给清明一天，
1: 嗯，
0: 然后就变成了五一变成了5天，然后这两个假期就可以多放一天。
1: 哎呀，那我说实话，我还喜欢连7天，
0: 连7天，能够休得彻底。
1: 对，就舒服。
0: 对，
1: 然后呢，我也是特别怕节奏被打乱。如果一旦打乱之后呢，我确实我调整速度也非常快哈，但是呢，像今天这种周六啊，虽然说工作日哈，但是总觉得说今天是周末。你知道为啥吗？刚刚我去停车场的时候停车，然后那阿姨说：“哎呦，你怎么每天都上班呢？”我说：“我没有啊，我说我周末休息。”那今天不是周六吗？
0: 阿姨看都不说透，我们还是好朋友。
1: 我说周六啊，今天是工作日啊。
0: 阿姨说：“这哪有这工作日这一说呀？我天天在这儿，我每天都是休息日。”
1: 哎呀，阿姨看来挺想我的哈，
0: 是
1: 因为我天天去啊，每天都给她10块钱至少呢。行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虽然说周六啊，但是呢也是一个工作日，所以呢路面上情况呢，会相当于是周五的晚高峰的一种状态。大家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慢一点点，好不好？
0: 是
1: 哪里有刮擦呀、周围啊、车相对比较多的地方，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的提醒一下各位。这样啊，你刚刚说到说那个什么歌来着的？
0: 闽南语歌。
1: 闽南语歌是吧？
0: 你有吗？我不信。
1: 不要，你心情不好是不是？
0: 让我想起来一个老前辈，真的吗？我不信。
1: 哎，你心情不好的话，我给你一首，
0: 给我一首
1: 让你愉悦的感觉的歌吧，好不好？
0: 行，来听一下愉悦。

0: It's about time.
1: 甩掉一天疲惫，瞬间活力回来，别让忙碌困住好心情，跟着节奏放松紧绷神经，把烦恼通通抛开，活力拉满，元气就位，一路轻松自在，让我们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刚刚那歌你觉得让你开心了吗？
3: 一点都没有，我没有觉得你在对我好，上来先啄我一下。

0: 且感觉多好啊，心情。Honey， 保持神秘，你还是猜中我的心。播放我的心情，慢慢六颗星。怎么样，心情好一点了没？
1: 哎，这种歌曲就有一种怎么说
0: 恋爱的感觉？
1: 不，它有一种那种老前锋的那种感觉，就那种半慵懒的那种声线给你带来的那种愉悦感。
0: 现在大家就是在刷一些视频的时候，会发现有很多的歌曲啊，就是把很多老歌重新进行编曲和演绎之后呢，它能够完全释放出另外一种味道。
1: 是，
0: 就像这首歌《Honey》，这首歌好像是王心凌的歌吧？
1: 对，
0: 那是可可爱爱的那种，就是粉色少女心的那种感觉。但是呢，这个男生一演绎起来的时候呢，再加那种烟酒嗓哈，
1: 感觉就不一样了。
0: 哎，就觉得老有钱了，因为这个大叔，你看，哎呀，感觉到了大叔对恋爱的那种美好的憧憬。
1: 大叔对恋爱的美好憧憬，大叔经历了什么？
0: 大叔啊，有的时候啊，在爱情里面哈，并不是都非常愉悦的，因为生活啊，总是让你开心和痛并行着、并肩的走的感觉，
1: 对
0: 啊，所以呢，你看这个大叔一点都没有那种痛的感觉，
1: 放下很多。你其实大叔你就不会再痛了，你就想象一下，啊、哎，这个大叔在唱《哈尼》时候的那种愉悦感，哎、啊，现在心情立马就变好了。
0: 哎呀，我觉得这个大叔不是对老婆、对女朋友唱的，而是对女儿唱的，应该是《哈尼》。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1: 快乐回家了。
0: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钟南。
0: 今天我们给各位准备几个互动内容，待会儿确定一下给大家上。嗯，是现在上呢，还是说待会儿给大家上？
1: 可以先把昨天那个给大家公布一下。昨天不是很多人对那个物业的一个收费标准，
0: 对，
1: 有一定的那个想要了解吗？这会儿各位可以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得到，在福州物业实际上是分四个档次的，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四级。那对应的不同档次呢，它的收费标准也不同，根据不同的收费标准，他要给到你的服务也是不同的。我就记得当时我家小区就是最高一档的一个收费标准，没错吧？你家小区应该也是最高一档的收费标准，
0: 应该是。
1: 对吧，
0: 我想想，我家应该是一级的吧？
1: 对啊，一级就是最高级了。
0: 哎，不是昨天有说到说两块多的吗？
1: 有两块多，
0: 哦、
1: 但是福州目前是这个样子。
0: 啊、福州，哎呀，那他有个帮我擦那个栏杆吗？
1: 你回去没摸一下吗？我昨天都说完了，这是我们花了钱的，应该去买到的，我们应该享受到的服务。
0: 是，我觉得根据各自的物业费啊，就你们每平方多少钱，然后呢对应这个标准，然后去看一下，就物业到底服务有没有到位。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相互监督，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咱们小区社区环境的一种方式。
1: 对、我那个小区，我为什么房子掉价掉成这样？但是我始终觉得我没有买亏，为啥呢？因为物业非常好。再一个，因为我长时间不在那儿住，然后他都会提醒我，他说先生用不用帮您上门通通风，尤其是回南天的时候，不通风你又没人住，就很容易发潮发霉。然后他都会，我给他留了一把备用钥匙嘛，他都会帮我去通通风啊，然后帮我收拾的干干净净。每一次回去的时候，除了落了点灰，其他我不会看到就哪会有水渍啊、污渍啊。然后还有就是我家物业有一点好的，就是他的所有的电梯广告的收益会在年底的时候给业主分红
0: 啊。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家里边那个钥匙也给了物业那边，然后他会帮你家里边去通通风，然后呢，万一啥的卫生整一整。
1: 对，之前嘛，因为
0: 你有给他钱吗？额外的
1: 没有，但是我给他
0: 买过，有这种好事儿。
1: 对，我单独给那个物业的那个楼管买过一箱水果，因为我觉得他服务真的太贴心了。然后包括我这次不是房子，
0: 你家里边有贵重东西吗？
1: 家里边没啥贵重东西，就一个电视算吗？一个冰箱应该不算什么。
0: 那你这么说的话，我改天我也给那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楼管哈，给他送一箱水果啊，对吧？然后呢，我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比方我这次带队，哎，去咱们的川西，
1: 喂喂喂狗，
0: 哎，对，喂猫喂喂狗之类的，你说他愿意吗？
1: 能行，主要看你平时跟楼管的一个这个关系怎么样。
0: 我非常有礼貌，
1: 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他上门帮你喂猫喂喂狗可以的，
0: 而且我每年的物业费都是非常准时的，定期年底的一次性交完。
1: 哎呦，那物业老喜欢你了，
0: 对，
1: 长得又帅，完了之后给钱又痛快。
0: 重点你都没讲到重点
1: 啊、
0: 我重点是、那个、
1: 有礼貌，
0: 不啊不是吧，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单身。
1: 这关楼管阿姨什么事？阿姨会跟你说呦，我孩子都跟你一样大了呢。
0: 没有，那楼管会跟我这么说过，他说哎、你那就是不找个女朋友啊？我说哎呀，就是没合适的。他说，哎，我那亲。

0: 空气那个挺好的，
1: 我家闺女。
0: 我说我暂时没这想法，所以啊，确实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然后呢来看一下我们给各位准备的这个物业费的收费标准，以及你那个收了这个费用之后
1: 一些基础保障硬核要求。
0: 对，有一些硬核要求，就是它必须，比如说你收的是一块多的，或者是几毛的，打个比方，
1: 四档啊，分别、是四档啊，四档分别是什么呢？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就是首先看一下你家的物业费的缴费标准，如果是八块不是八毛八以下，每平方八毛八以下，这是最低档啊。通常是一些像安置房啊，或者是老旧小区啊。然后还有一个三级啊，这就是倒数第二档，是八毛八到一块一中间的，这是刚需的一些普通小区。然后到二级啊，次顶级，这就属于一个主流的商品房的收费标准，一块一到一块三毛二。那还有就是高档小区的品质的物业费是一级的标准，一块三毛二到一块六毛五。
0: 好，说到这的时候呢，我们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你们家呢是几级？是一般来说都是高档品质小区吧？一块三毛二到一块六毛五的，我属于高档小区，不好意思啊。
1: 福州我好像看的基本上都是二级和一级，很少有看到这种几毛
0: 的，特别少，特别少。
1: 是身边没有见到过，就是
0: 啊。那然后呢，会根据你的这个每平方多少钱，然后呢，他要配备的一些基础的一些保障，
1: 对，
0: 和一些标准的，
1: 就是一些标配嘛。
0: 标配就是他做什么事
1: 要给到你的一些标配。如果他这些标配没有给到的话，你的物业费其实可以相应的打一个折的。
0: 是吧？
1: 因为你没有给到我，
0: 你可以有要求，你可以对方有要求。打个比方，我们现在收费标准是这样的，我属于二级，打个比方，那我二级的话，你就应该是，比如说全天候的要有巡逻啊，对吧？再加全覆盖的监控啊，
1: 对，
0: 每天大堂的保洁等等的，类似这样的。
1: 二级以上就要全方位监控喽，各位要注意，包括你的一些高楼层，谁家这个高空抛物扔下来的东西对你造成了一定的损伤，或者谁家泼了一些脏水下来，弄到你的这个窗台上了，你都是可以要求物业直接调监控的。他如果跟你说没有，那不好意思，你这个物业是不合格的。
0: 行，所以各位赶快的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你家物业费以及你家住的小区的物业，它到底有没有按照标准来进行执行呢？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来看一看。
1: 是，然后薇拉说：“哎呀，我家三块物业费啊，咱家住挺好啊。
0: 你那是特级啊，
1: 高级小区啊。
0: 我懂了，你那个是，我知道了，
1: 是不是咱家
0: 有天有地落地窗？
1: 咱家小区是不是有那个养字开头，什么养人云呢？
0: 每个小区我不懂，那一定是应该基本上的有天有地的。
1: 对，三块物业。”费确实
0: 是吧，
1: 属于相对比较高。
0: 你没事还在那个咱们一出大门立马呢就
1: 三块物业费，保安得给你敬礼，如果没有敬礼，这是他没有达到要求的。这昨天咱是有说到的，
0: 是
1: 就是你进出小区保安是需要敬礼的。
0: 看一下 MX 他说：“哎呀，熊亮给周南点的歌，听出了那暧昧的感觉。”我跟你说，周南他是
1: 被你听到，
0: 他是个小朋友，他是个小朋友，所以呢有的时候要哄。
1: 三十三了。
0: 对，在我眼里都是小朋友，是不是啊？就所以呢，就要哄哄的话呢，就要听一些开心的，是不是啊？
1: 确实得听一点开心的歌曲啊，要调动一下自己的情绪，不能让自己的情绪一直处于一个低谷的状态。
0: 所以，当你情绪不太好的时候，我觉得有两种方式真的很适合，三种方式，一种是去吃你想要吃的美食，
1: 这太能解压了。
0: 第二个，去旅游，
1: 对。
0: 第三个。买买买
1: 买买买，我觉得
0: 对吧，
1: 还一般，
0: 但是女生哦，买买买
1: 很
0: 管用。
1: 对，
0: 去逛逛街，跟闺蜜在一起去买一些什么化妆品啊，可试试衣服啊之类的。
1: 对于我个人还有一点我觉得很好用，就是那个做家务。
0: 真的假的？
1: 真的，我只要心情不爽的时候，我就特别爱做家务。
0: 那你啥时候心情不好，你跟我说一声，我去接你到我家来做家务好吗？
1: 我那次做家务真的心情特别糟糕，一个人惹了我，然后我就心情特别糟糕。
0: 谁惹了你？是同事吗？
1: 你不要去打地，不要去打地。然后那天做家务做到两点，尤其是在刷马桶的时候，我特别有成就感。刷卫生间，然后趴在那儿，擦擦擦擦，在地上去刷，然后就觉得哦，好爽。
0: 请你帮我家刷马桶要收费吗？
1: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就特别适合去，就是那个自助洗车嘛。我那次就去了一次，我就感觉非常好。
0: 你什么时候心情不好，你跟我说一声，
1: 我帮你洗车。
0: 对，我还会请你吃东西。
1: 成，没问题，我给你洗。
0: 然后呢，
1: 我
0: 家卫生，你其实每周都可以有一天心情不好，好不好？
1: 最好是那个，最好是那个车造的稍微脏一点。
0: 今天很脏，
1: 要不
0: 待会儿，要不待会儿刚好明天休息，挺好啊。今天心情你也不好，你看我还给你听了歌。
1: 今天晚上这是一个 好像周末的一个晚上，
0: 本来就周末啊，今天
1: 是不是应该？

0: 哎，让我出去放松一下，我今天晚上有约人。嗯，然后你看嘛，薇拉就说了，真的进出小区是有敬礼的，没错，
1: 是吧？
0: 就是花了3块的物业费，我就是应该享受到
1: 昨天
0: 标准，
1: 应该说到是2块几啊，2.23块吧，开始
0: 2.8块以上，
1: 2.8块以上，
0: 如果没记错，2.8块以上
1: 就要敬礼，
0: 对，进出门要敬礼。哎呀，我家门口那个保安真的
1: 不好意思啊，我家1.5块还1.8块，我忘了哈。我们他们也有敬礼，然后敬礼一段时间之后就不敬了。
0: 我现在在河南的那个家里边，因为那个小区就是父母住老小区嘛。第一是他们觉得楼层比较低，就是不用等那么长时间电梯；第二他们觉得就是住的真的很舒服啊，因为老小区周边啊，这种菜市场什么离得都很近嘛，他们自己做饭，然后买东西什么方便。他们住那儿那个小区啊，保安真的物业费确实也没有多交，就1块之内。但是那个保安大爷真的牙都凑不齐了，这，哎，也勉强能接受就是了。
1: 行，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啊。
0: 嗯，
1: 东二环连盘高架，
0: 南往北的方向现在缓行相对比较长一些哈，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往火车站的方向，目前这边排队会相对较长一些。
1: 行，那咱们的路况消息也拜托给各位了。外边下雨，所以呢，雨天路滑，开车慢一点点，减速缓行。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5: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6: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会儿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先来看到呢，这会儿的西二环双向要往黎明高架方向行驶的车辆呢，目前都已经进入到缓慢的车流当中了，大概时速25公里左右。北二环龙腰高架现在要往铜盘高架的方向呢，在下桥处也开始出现了一些轻微的排队。东二环现在双向都不是特别好走，尤其各位要从鳌峰大桥往五里亭、往鼎宇高架的方向，目前这一条线呢已经是连起来了，大概时速20公里之内。南二环老的堵点，目前齐安高架、北园高架的双向，包括今天的福安路要上南二环，都是处于缓慢油车河的状态当中。三环其实整体来看还不错哈，可能只有在这会儿的魁奇隧道的入口处，从魁梧大桥过来那个匝道的位置有一些排队。三环外，今天的建平路福大门口这一段要往泉州大桥的方向，现在也是缓慢通行当中。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4: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5: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1: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8: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1: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6: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1: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8: 读书吧。
5: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9: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1: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9: 八七六交通之声，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9: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0: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1: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9: 别急，
1: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2: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9: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9: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9: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9: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案，
3: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3: 各位好，我是钟南。
13: 昨天我在咱们食堂里边就吃了饱餐一顿。老便宜了，又老好吃了。
3: 熊亮那饱餐一顿，对于我来说，这简直就折磨。
13: 你知道我吃了啥吗？
3: 啊，
13: 一大碗米饭
3: 啊，
13: 然后里边呢有买了四个鸡腿，
3: 四个鸡腿
13: 啊，然后呢打包了20个包子，
3: 好家伙，
13: 两盘青菜，
3: 嗯，
13: 再来一份鸭子，
3: 就这，还有吗？
13: 然后还有
3: 啊，
13: 那个汤一份
3: 啊。
13: 就那个叫什么汤来着的？
3: 这对于我来说，
13: 炖罐啊，
3: 这对于我来说，这就已经算吃太差了。
13: 我这边好多荤的，好吗？
3: 嗯，
13: 鸡腿补充蛋白质有了，
3: 一个鸭子，
13: 鸭子也是蛋白质。然后这个是叫海带排骨汤，
3: 海带排骨
13: 有一份、
3: 啊。
13: 然后青菜你看是不是？绿叶菜也有，我绿叶菜两道呢。
3: 没见有什么下饭菜呀、啊？
13: 全下饭，
3: 哪个下饭？哪个下饭？
13: 鸭子、
3: 鸡腿下饭，鸭子下饭，
13: 鸭子老下饭。然后呢，到我实在吃完之后发现，
3: 你理解的下饭是不是跟我理解的就是不太一样？

0: 样。
1: 就我理解的下饭是，我吃的这道菜的时候呢很好吃，我米饭会多吃，
0: 这
1: 叫下饭
0: 菜。我理解的下饭啊，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菜的汤汁然后配上米饭很好吃，这种叫下饭。
1: 哦，那我青菜
0: 鸭子有什么汤汁？
1: 这个汤汁老好吃了，
0: 一个酱鸭。
1: 对，好吃。
0: 酱是吗？
1: 你说到这拌饭哈，我家里边有一个习惯，我爸妈就是每一次啊，很多人就比如剩点青菜汤汁，一般都倒掉不吃嘛，我妈都会留给我
0: 青菜的汤汁来下饭，
1: 汤汁拌饭。呵呵，绝绝子，老好吃。
0: 青菜的汤汁拿来拌饭，那不就是味精水？
1: 非常好吃。这样，我昨天还特地拍了一张照片嘛，然后呢，想让大家来猜一猜。就不知道大家在你们单位里边有没有食堂。一般食堂的话它的价格都比较便宜。第二个的话呢，
0: 单位食堂都会划算
1: 也好吃。我们食堂里边它会有一段时间啊，他好像每周都会有一两次说，比如说周一还是 周几的时候会发出来说，周一会做什么饺子呀什么面啊，周二会做啥啥啥啥啥。
0: 特定的节日，我们食堂这点做得很好，
1: 是啊，
0: 都会给到你很好的仪式。
1: 然后我很久没有去咱们食堂里边吃那个午饭了，然后呢就吃了一下，我的天啊，我花的钱我觉得性价比老高了。
0: 你花多少钱？
1: 我都很想说跟领导说，要么咱们晚高峰也一到就咱们的本部去做节目好了，这样我每天都可以在食堂里边吃饭。
0: 我不同意，我想坐地铁。
1: 哎，这个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猜一猜哦，就是我昨天中午在我们台里边食堂里边点的菜啊，你知道这边总共花了多少钱吗？告诉各位，
0: 外加20个包子啊，外加20个包子，
1: 外加20个包子，然后那边上那个是鸡腿哈，那我是打包了3个鸡腿加一个，
0: 你觉得划算吗？
1: 对，老划算了。我跟你说，看大家谁能猜得准哈，我花了这么多钱，这么多，总共才花这么多，
0: 这也没见多，
1: 里面有炖罐哦，那个是海带排骨汤哦。
0: 好，行，各位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里边有一个就是一个熊亮吃过的菜品，然后你看一下，就这些外加20个包子大概多少钱？
1: 食堂
0: 大包子小包子，
1: 食堂
0: 大包子小包子。
1: 亮亮，你猜一下多少钱？
0: 亮亮，你看一
1: 下，看你能算得出来吗？
0: Q 群里面
1: 就我那个
0: 再加20个包子，
1: 昨天中午
0: 是多少钱吗？
1: 我不是去开会吗？早上开完会的时候刚好就到中午的时段，然后就台里边吃了，吃了这个老便宜了，大家可以猜一下啊。
0: 行，大家回复互动来看一下哈，来关注一条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梅亭路梅竹路口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停在了路面的中间车道上哈。看吧，亮亮跟我第一反应都是
1: 这么多
0: 一个人怎么可以吃了这么多，人还可以这么瘦，你说是不是招人恨？
1: 你知道为啥吗？就是我好不容易在台里边食堂里边吃，因为我在台里边吃的比较少，然后呢去了之后呢，我觉得每道菜都很想吃，那我就点呗。然后呢重点是我把它全吃完了，一点都没浪费哦。
0: 天哪，你
1: 全吃完
0: 食量完了之后还说人能瘦，最主要也是因为你不吃下饭菜。
1: 我比咱们台里边个子最高的那位小华同学，我都比他吃的多
0: 哦。小华其实吃的很少，我跟他一起吃过一次，
1: 他吃太少了。
0: 还有20个包子呢，姐姐，
1: 外加20个包子啊。
0: 对，
1: 大家回向互动来看一下，
0: 算上20个包子的钱，对吧？我心里边价位其实也大概就这样，我没有觉得很
1: 你们都算贵了，
0: 我没有觉得很
1: 你们都算贵了。你看你们都算贵了，我总共再加外加20个包子啊，然后呢里边有总共有4个鸡腿，好不好？然后呢一个炖罐，然后
0: 回完互动
1: 看得很清楚。
0: 回完互动的各位来说一下，就这一餐然后外加20个包子大概多少钱
1: 啊？但是我们有前景的，这个是我们台里的食堂。
0: 对，
1: 你们按食堂标准，你们来算一下，看谁能够
0: 最接近熊亮
1: 最接近
0: 花费的那个钱。
1: 如果谁能够猜对啊，我改天有机会的时候我请你去我们食堂里边吃。
0: 能行，
1: 猜对第一个猜对的朋友，说真的，我说实话，这是能请得起的，好吧？
0: 这个我也能请得起，食堂里边吗？这有什么？
1: 那你请第二个答对的人，好吧？
0: 行，我请，
1: 行不行？
0: 咱们来请，就是离得最近的哈。但是这个数额咱得稍微框定一下，
1: 不用框，
0: 正负多少钱？你不能太离谱了，最后他猜了一个100完了
1: 正负3块钱以内吧，
0: 正负3块钱以内
1: 啊，正负3块钱以内，好不好？大家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下我昨天中午在台里边吃，你们不要笑话我啊，我真的很能吃。
0: 一次在台里的就餐钱，你哦呦，这个车友咱是不是有点这个 lazy man
1: 错了，
0: 你这给的
1: 这也太便宜了吧，你这是。
0: 他还有20个包子，还有20个包子，
1: 我还外加20个包子啊，各位别忘了啊，我都很想被 P 一下图，20个包子写上去。
0: 只能证明一句话，Lazy Man 他们的食堂真的很划算。
1: 还有一种可能啊，他出去吃饭的时候可能都自己没有花过钱。
0: 这可能性不大。

0: 是吧？
1: 现在有很多东西啊，你就感觉有时候下馆子有一些东西你真的就没有必要点了，那价格已经贵到飞起了，我觉得就已经是到吃不起。我那天我去到一个烧烤店，然后点了两串烤土豆，花了我8块钱，两串烤土豆一共6片，6片烤土豆要了我8块钱，我当时我就心里面在想，我是多冤呐！
0: 唉，有钱人就是不一样，像我们都去花8块钱，我可以买好多颗土豆，家里边可以炒菜哦，就炒来吃哦，我可以吃个4天。
1: 最夸张的是什么？五花肉串上面就4片五花肉，然后一串6块钱，4片五花肉6块钱，
0: 太贵了。
1: 我说现在这烧烤都已经离谱到这种程度了吗？不行，咱们就吃小龙虾吧，好不好？咱就吃
0: 小龙虾便宜。
1: 这两年真的小龙虾，我那天在节目里边说呢，在福州有一个地方，你去他那个水产批发市场去买他的小龙虾，个头最小的100块钱你能买到8斤，但是今年小龙虾8斤已经是上周的价格了，这周价格更划算。
0: 听说这个小龙虾最近已经跌到了8-9块钱，不到10块钱。
1: 最便宜的小龙虾已经跌到了8-9块钱，
0: 这么便宜吗？
1: 也就是说100块钱你大概能买11-12斤的小龙虾。
0: 是咱们福州吗？
1: 这个还没有到福州 啊，但是福州现在确实可以买得到，就是50块钱4斤的小龙虾，12-13块钱1斤，
0: 还是能接受的，
1: 能接受啊，非常
0: 便宜老多了，跟以前。
1: 对，各位你也别说，哎，我在那买菜 APP 上看到，他家是确实贵，你要去菜市场里边去看，11-12块钱的小龙虾真有，
0: 但是小龙虾它的大小啊，跟价格直接挂钩，它有中号的、大号的、小号的，价格都不懂。
1: 各位一定要买小龙虾，买中号、买小号是划算的，大号的看着大。壳多壳又硬，跟大闸蟹一个道理。三两五的蟹跟二

0: 湖发生的哈，
1: 涟水路临湖苑东门这个位置的北南北往南的方向有事故发生。
0: 嗯，
1: 那另外呢，就是在
0: 东街的三木方人行天桥桥下西往东的方向有事故，停留在了最
1: 右侧的
0: 车道
1: 啊。行，开车慢一点啊，这个下雨天确实就是发生事故或什么刮擦什么的，
0: 不是这么多车
1: 不太方便啊，
0: 这么多车都很想来我们食堂尝尝味道吗？
1: 真的来猜一猜啊，每个人给你三次机会好不好？多少钱？大家回了互动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我昨天在台里边食堂吃的，我一个人中午吃这么多，
0: 嗯，
1: 外带打包了20个包子，以及刚刚边上的有总共有4个鸡腿哈，然后另外一个那个汤是海带排骨汤，别的大家看着非常
0: 清晰。也就这三样值钱了，剩余几个青菜有什么玩意儿值钱的？
1: 看一下这个 LMX， 他说按照他们单位的食堂的话，这个要70块钱，那你们食堂比我们食堂贵呀？
0: 对，比我们食堂稍微贵点，我们食堂价格还是我觉得是很合理的。
1: 而且啊，我刚才已经是给出第一个信号了啊。不超过70块钱，
0: 不超70，各位来猜吧，正负3块以内最接近那个答案，熊亮跟我们俩人请你吃我们食堂
1: 啊。说到便宜的话呢，我们还有别的东西更便宜，好不好？马上要飞一个标出去了，这个标一出来，大家知道我们要干啥了？
0: 上链接了，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今日推荐。
1: 好了，这个真的便宜啊！我觉得说实话啊，就是如果说按照性价比来说的话，咱们台里边那个食堂非常有性价比。
0: 是，
1: 但是这个我们今天推荐这三个东西，它的性价比也极高，都是大品牌。比如说有棵树他们家的防晒衣，
0: 这个真的是大品牌了。你哪怕去到各大商超里边，你看它的专柜卖的价格，就算给你打一个8折都没有我们的划算。
1: 是啊，包括我还特地去查了一下咱们这一款啊，他们关旗店里边是。
0: 打
1: 完券，
0: 用完券，
1: 170多吧，好像是179.9，
0: 169.8，我记得好像是这个价格，
1: 大概是还比咱们贵了40-50块钱。
0: 对，我们今天给到各位的有棵树他们家的这个品牌的防晒衣，129块钱收腰款的，穿上显瘦的那种防晒衣啊，129块钱。除了价格划算之外，我们在同品牌的袜子送你一双。
1: 是这个防晒衣确实夏天到了的时候，无论男女老少，其实经常如果有出去旅游或经常出去周边游的朋友啊，周末出去玩的朋友，这个时候呢防晒衣真的是能够派上用场的，它能够真的防紫外线对咱们肌肤造成的一些伤害。
0: 不知道穿啥的时候穿个防晒衣绝
1: 对
0: 没
1: 问题。对对
0: 对，
1: 真的。
0: 而且这款防晒衣呢，它有这种收腰的一个版型，非常加分，能收住你的小肚腩，哎，还能拉长你的身长比例，就挺好。
1: 是，
0: 又显瘦又好看的一款。
1: 重点5个颜色，然后尺码呢也还蛮全的 ，M到2XL，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体重来进行选择。回复关键词“好物”，这个有棵树他们家的防晒衣，家家人人应该都要来一件啊。
0: 是，夏天出行啊，
1: 它也很好穿搭。
0: 防晒衣这种物理防晒真的能让你少晒黑2个度以上
1: 啊。
0: 还有一个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 SK2 他们家的一个新版的大红瓶面霜，2瓶80克的装啊，也就是到手160克，两个大瓶装到手只要899块钱。
1: 嗯，
0: 这个价格其实对于 SK2 来说的话，已经是打得非常非常低了。
1: 是，
0: 嗯
1: ，SK2 他们家的那个。他们家每一款产品价格其实都不便宜，
0: 对，
1: 但是呢，确实，但他们家的产品是这样的啊，就口碑呢，大部分是不错的，但是会有一些人群就觉得，还没有达到心里面想要的一个结果。当然呢，
0: 觉得好的都觉得真的确实还好，
1: 有些人就会觉得一般嘛，
0: 对。
1: 但这个跟每个人的肤质也是有关系的啊，但是呢，看个人需求。但是有一个东西呢不太一样，就是科颜氏他们家的淡斑精华这一款的话，有用过的人都说好，因为它能够真真正正的让你的肌肤提亮肤色，变白、变细、变嫩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真真实实把淡斑两个字打在他们
0: 的
1: 品牌名
0: 上，
1: 这个证明是他是有多自信。第二个，他们像一般美白这种字啊，还有那种什么淡斑这种字眼，它是不容许，如果你没有特征的话，是不容许打在上面的。
0: 对，
1: 不然他会就是叫什么来着？叫虚假宣传。
0: 对
1: 啊，对，所以呢，如果真的想要让你的肌肤变白一点点，然后呢，你脸上暗沉啊，经常熬夜啊，包括那种暗黄的朋友啊，你想要让自己的脸蛋变白一些些的，各位女士就可以回复关键词“好物”。价格也非常非常的便宜啊！
0: 今天给到各位的价格是买一赠一哈，都是100毫升的这个大正装，2瓶1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价只要520块钱，还给各位配备一个精美的礼袋， 啊，所以明天母亲节是

0: 不是还没有准备一下小礼物啊？没有准备的话，我觉得今天可以给自己安排一下。
1: 这个礼物其实两瓶都正装，正装你身边有闺蜜啊、姐妹啊、同事啊啥的啊，其实都平时关系好的啊，请请吃个饭呐、啊，
0: 是
1: 啊，送个小礼物啊，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但是你想想，咱们去那个关系店里面去买的话，得要1000多块钱一瓶，100毫升的，咱们折合下是不是200多块钱一瓶？
0: 200多，
1: 老便宜了。
0: 对，
1: 两百六，
0: 价格真的很合适、嗯。而且它不只是就是想要变白，你可以去使用啊。嗯、最关键是白的女孩子，这个阳光看似很温和，但是紫外线很强的，在你脸上稍微一晒，这种斑斑点点出来之后，你平时出门都要打一个遮瑕什么就很麻烦。所以用科研式的淡斑精华液，它可以帮你淡化这一些斑斑。
1: 是，当你的底子变好了，说实话也会更自信了，哪怕你上妆底妆各种的，你就素颜出门其实都感觉很棒，因为一白确实可以遮好多丑啊，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一下关键词好物，然后呢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下单就可以了，我们的链接也都为各位准备好了。
2: 好划算，好划算，好划算，真的好划算，上链接了。

0: 来，各位可以回下好物哦，然后自己去下单就好了。那另外的话呢，很多朋友在猜我昨天在食堂里边吃的这么多，我一个人吃肉。嗯，看一下大家猜的那个数字啊，
1: 行，来
0: 多少钱？
1: 被我刷掉了，
0: 刷掉了。林他说40块钱，不对，
1: 40块钱
0: 没有出的高啊，不，
1: 没有出高的余裕。
0: 他说50块，哎呦。
1: 有点小接近，
0: 也错，
1: 有点小接近哈。
0: Lazy Man 58，错
1: 啊！
0: 哎，你们真的，我跟你说，
1: 这个范围已经缩小的非常小了，
0: 对，很厉害了啊、我觉得很划算，还外带20个包子啊！大家回互动去看一下，我中午吃了啥？我一个人吃这么多，
1: 我也觉得
0: 总共花了多少钱？
1: 阿姨肯定给你打折了。阿姨想你来的太晚了，哎，最后剩这点、你又过来帮我收这么多青菜，算了，给你便宜点。
0: 昨天没有，昨天我去排队吃的。
1: 哎呦，阿姨那天可能就是没算好钱、昨天
0: 算错了是吗？
1: 算错了，
0: 没算错，咱们住了那么性价比高。
1: 嗯，
0: 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看啊。然后呢，别忘了，就是我这个图片里面有20个包子没有显进去啊。
1: 嗯，
0: 然后呢，有总共是4个鸡腿。
1: 嗯，
0: 然后那个汤呢是海带排骨汤，
1: 非得多形容形容，把这价格给它拉上去才行，是吧？
0: 总共加在一起，你们觉得按照你们单位的食堂标准的话，我这一顿下来总共花了多少钱？如果第一个猜对的数字的朋友啊，有机会的话，我请你去我们食堂吃。第二个猜对的话，周南请你去我们食堂吃。
1: 行，没问题
0: 啊。
1: 嗯，
0: 大家可以回一下互动啊，来看一看。
1: 在食堂，我们敢拍着胸脯说随便吃，
0: 随便吃，好不好？我有钱。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Jump。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路面上的通行状态吧。现在来说的话，福州其实真的不太好走啊。目前西二环的双向呢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东二环双向比西二环可能更难走一些。北二环单方向的从金鸡山隧道现在要往象山隧道的方向是处于排队当中。如果各位要从北二环然后走西二环的话，建议大家绕行一下湖东路，因为目前看起来湖东路整体通行时速还是不错的，走下川隧道也不会排队。来关注一下南二环晚高峰的日常缓行点啊，目前是从白湖亭高架一直排到了前方的双湖互通，并且呢在前高架路段现在双向的排队啊，也就是过了这个双湖互通之后时速可以逐渐的恢复上来。来关注一下现在的三环，首先看到的是东三环张林运行天桥要往化工路的方向，以及化工互通现在要往张林运行天桥方向前方汇流的匝道口的位置，这些路段是有一定的排队。那在南三环的交通压力呢主要是集中在了魁浦大桥往魁奇隧道的方向，还没有上桥这车就已经是慢慢的停下来了。再来关注到的是南三环的这个罗州互通，现在要往这个湾边立交的方向，互通口的位置有一定点的排队，还有前方易旭吉安口的位置可能也有一点的排队。湾边互通现在刚过了互通之后，往浦上口的方向目前也是有缓行存在的。北三环的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永丰枢纽要下匝道往淮安大桥的方向。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八七六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资讯打开认知世界，八七六，整点资讯。
6: 各位好，我是熊亮，一起来刷新资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元，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等。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开展统计调查，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4454.4亿元，同比增长17.1%。我国广告业保持快速发展，实现良好开局。中国疾控中心8号消息，本次汉坦病毒感染疫情涉及的安第斯病毒目前在我国境内无自然宿主分布，也无人类感染病例报告。5月8号20-40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和310元。全国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调0.25元、0.27元。和0.27元。当地时间5月8号，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及中东冲突引发的市场中断影响，4月世界粮食大宗商品价格连续第3个月上涨。
7: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8: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7: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8: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2: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9: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4: 去读书吧，
8: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2: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9: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8: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4: 读书吧。
1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11: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11: 876交通之声，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2: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11: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3: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4: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2: 别急，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5: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1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2: 不管明天怎么样，
1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4: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好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 快乐回家了，
6: 我是熊亮熊总。
1: 各位好，我是钟南。
6: 各位，你们猜我那昨天在食堂里边吃的，那价格没有一个猜对的，我想请你们吃饭的这种没机会请。
1: 有一个相当接近的，
6: 挺接近的，
1: 对，非常非常
6: 接近的啊，大家可以继续猜一下。
1: 对，没有小数点哈，没有小数点，我们不会用小数点来难为各位的。然后姓他说48或58吧，
6: 错。
1: 你这个给的区间也太大了。
6: 那我就
1: 正负三块之内。
6: 要么这样吧，好不好？就48到58之间。
1: 这范围越缩越小了哦，
6: 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看一下，这里边呢有20个包子，然后4个鸡腿，
1: 一份海带排骨汤
6: 啊，别的青菜啊、饭啊，大家都能看到了。
1: 然后3个青菜，1个鸭子
6: 啊，对，好，那个还是鸭子哦，那个。
1: 好像鸭子很贵似的，像鸭子没多贵。
6: 咱们少说吧，那荤菜在咱们食堂里边得4-5块钱要吧？有些地方还5-6块呢，7-8块都有可能。
1: 哦，要这么贵的吗？
6: 我那个酱鸭，我那个酱鸭后面我打包了3份回家吃。我家人也都好喜欢。
1: 是那个酱鸭确实味道还不错
6: 啊，
1: 但是这个鸭子也就放到我们食堂能买。要市面上啊，我一般出去要吃这种快餐，我都不舍得点鸭子。
6: 贵，
1: 现在对非常贵，一份肉菜
6: 10块。
1: 哪有那么便宜的，15的我都见过。
6: 这么贵吗？
1: 对，就那种小碟菜啊，你过去一碟一碟拿，然后我那天拿了一个15，然后一个蒸鱼，蒸鱼要了我20。
6: 来，你说
1: 要你这个20，
6: 那家店叫啥名字啊？我避一下坑。
1: 是不是？我真的我想说出来。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哎呦，第一位，
1: 哎呦，第一位
6: 来
1: 猜对的了，
6: 幸儿，恭喜你，这样子，
1: 第一个猜对的，
6: 我刚说了，
1: 跟熊亮约时间嘛。
6: 今天是这样的，各位回一下互动，然后呢来猜一下我昨天在食堂，我们台里边食堂吃的饭，大家猜一下多少钱。

0: 价格区间给大家画一下，48到58之间。
1: 嗯，
0: 然后第一位猜对的朋友，我请你去我们食堂吃。然后呢，杏儿，你要不要去我食堂吃？我请你吃。如果你愿意的话呢，我们到时候约个时间，我有过去，我提前跟你说。
1: 约时间中午的时候。
0: 约时间中午的时候去吃。然后呢，如果你真的愿意的话呢，你电话号码发过来，我会记一下。到时候呢，我提前，半天或一天会给你打电话说我会去台里边吃饭。
1: 广电食堂一日游，
0: 杏儿哈。哎呀，挣到一顿饭钱了，
1: 是要拿笔记了。
0: 对，我真的要记一下名字，不然忘记了。第一个答对的，
1: 留下联系方式啊，留下联系方式。
0: 好，大家可以继续猜。第二个猜对的价格的朋友啊，真难请。
1: 对，
0: 啊、
1: 第二个
0: 想好了
1: 猜对的我请。
0: 对，
1: 然后这个 HW 说
0: 错了，
1: 不，没有到、那个，
0: 慢慢都排除了，
1: 没有对哈，
0: 你讲的话都不对，
1: 我
0: 不管有没有到或者是不够啊、都不说啊，
1: 我得来点迷惑性，毕竟这个是我要请的，啊、包括饮料，包括饮料 啊都请。
0: 行，你想吃啥？我里边你想点，我们还有我们食堂里面还有那个啥呢？就是
1: 干锅，
0: 干锅啊，也你想吃我也请，
1: 但干锅得提前预定
0: 啊，别的能不能请得动，咱不说、至少食堂里边我随便请。
1: 我们食堂那天上了一个那个干锅鱼子，我好想吃哦。然后
0: 为啥不吃啊？
1: 他被别人预定了
0: 啊，
1: 被别人预定走了，然后我就拿不了嘛，给我气的。啊、我说我当时我都想在那等五分钟，看那人拿不拿，他不拿我就。
0: 那个杏儿说他很愿意，
1: 哎、
0: 但是呢没有时间，谢谢，不用谢。那你下一次你什么时候想吃的时候，你跟我说，只要我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
1: 对，
0: 我就记得你名字了啊，杏儿。
1: 来，那他算第一个还是算第二个？因为这会儿第二个出现了。
0: Suki 也答对了，竟然是
1: Suki， 你这
0: 是你请还是我请？我都行，
1: 我也都行。
0: 那这样
1: 你选吧，你让
0: 来
1: 请
0: 来来
1: 还是让我请？
0: 这样子
1: 我们都能请。
0: 杏儿的话呢，我们就当做虽然说他答对了，他没时间，但哪怕有我也愿意请，那我们就不算，好吧？好，那 Suki 算第一个，
1: 算第一个，
0: 好不好？
1: 请量请
0: Suki， 我请你、如果你要真难请的话，你可以备注一下真难请也行，
1: 想花谁的都行。我们到食堂之后，真的可以大声的说出来那句话：
0: 我有钱
1: 啊，刷我的卡，
0: 刷我的卡啊！
1: 我跟熊亮都属于那种食堂卡都没有花掉的那种。
0: 对，我那里边还有一些，因为我很少在食堂里边吃。
1: 你放心拿，我跟大家说哈，车友，凡是到我们食堂，你放心拿，只要不铺张浪费。我们的卡不够，我到时候我拿以里的，我知道他那个卡里。老有钱了
0: 啊，是吧？
1: 对，
0: 行，大家可以回下互动啊。我昨天在台里边食堂吃的这个饭啊，这个菜，大家觉得多少钱？我花了多少钱啊？性价比老高了，跟你提醒一下。第二个，价格区间48到58之间。
1: 现在还有一个名额哈，
0: 还有一个名额正在抢。
1: HW 都没有对，HW 这两个答案都没有对，没有对啊。再想一下，再思索一下。
0: 对，大家可以回下互动来猜价格。那另外的话呢，我们。路况消息同样也要拜托给大家，哪里有刮擦周围车相对比较多的，都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后台语音文字的方式来跟我们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提醒各位。我点的时候都这么好听的歌。

0: 蛋，
1: 开演唱会吧，要不你跟着就走了。
0: 现实生活中没什么机会开演唱会啊，只有在节目中是可以这么吼两嗓。
1: 也有机会，也有机会。徐亮开演唱会，我觉得还是真的能拉到很多人来。
0: 我之前开过一次，
1: 你开过？
0: 我开过，力量那时候都知道的。我们多少年？我十几年前开过演唱会啊。
1: 兄弟你太厉害了，
0: 我们在隔壁台的时候，当时我最早的时候，我们最早我跟练亮是在音乐台嘛，然后呢那时候呢就台里面举频道之力为我开了一场演唱会，那时候
1: 哇，
0: 然后来了非常多的听友，
1: 太有归属感了吗，
0: 对吧，然后所有听友来现场全部免费给我玩喝，
1: 现在我们也可以组织一个让朴跟宋晨然后大家一起开个演唱会。
0: 哎，现在这个市场、
1: 演唱会名字叫把耳朵叫醒。
0: 哎呦，那到时候去那是去听歌呢还是聊天啊？对啊，大家可以那个回一下互动啊，然后呢我刚说到哪了，怎么突然间说到演唱会来了，听到这首歌是吧，
1: 对，来猜一下这个这一餐的价格，现在还有一个名额，来我们食堂一起来品鉴这一餐。
0: 红豆错了，人家妹你错了。
1: 哎呀，
0: 来了，第二位，第二位，这位
1: 小熊，
0: 这个是猫吧？
1: 这
0: 老虎
1: 还是个小猫？
0: 这位没有名字的啊，你的那个头像是个小老虎还是个小猫？
1: 应该是个小老虎，我们看到是个代码
0: 啊，
1: 就这个头像小老虎。
0: 你答对了，
1: 对了，
0: 真难请，你愿意真难请的话，电话号码发过来啊，真难跟你联系。
1: 对，
0: 还有 Suki， 你要吃的话呢，电话号码发过来，好不好？
1: 对，
0: 啊，
1: 不着急哈，就是在下节目之前，你都发过来都。

0: 可以的。然后杏仁他说了，他说和熊亮算半个老乡呢、嗯、我家先生也是建瓯的。
1: 哎呀
0: 啊，你家光饼也吃不完是不是？
1: 光饼老好吃了，咱们建瓯的
0: 每天上下班都听八七六广播，感
1: 谢，
0: 谢
1: 谢啊，掌声必须给一个好不好？
0: 优质车友，谢谢谢谢。
1: 哎，改天咱们刚才在广告的时候还跟周南说呢，我们要不要咱们的八七六的晚高峰听友们啊，就经常听咱们节目的，咱们也比较熟悉嘛，我对你的名字很熟悉，因为你们经常互动对吧。然后呢我们要不要整一场什么周末的那种，
0: 这一次在
1: 露营之类的，
0: 这一次在整我们就有经验了，上次没有给大家做名牌，这次我们其实可以提前做一些那个名牌，然后到时候手写、
1: 啊、
0: 一下就知道这是哪个车友的。
1: 是
0: 上次别人做了一遍自我介绍啊，
1: 我忘了，
0: 二十个人，二十、
1: 哎、
0: 个人、
1: 哎、你好，
0: 全部做完之后，然后
1: 哎你好你好，
0: 就很难对得上了。
1: 好吧，咱们整一波组织一下吧，现在是五月份，看一下六月份前吧，
0: 六月份看一下
1: 好不好，或者说
0: 其实我很想在六月份的那个假期的时候
1: 行、嗯、然后六月份嘛，反正六月前嘛，好不好？然后还
0: 有钱，哪里有钱了，六月份怎么就
1: 六月之前
0: 啊，六
1: 月
0: 之 前，哎呦我这满脑子现在都想钱，
1: 你钻到钱眼里边去了。然后除了这个的话，我觉得也可以整一波那个、咱们要不要整一波美食好不好？比如说我们大家打个比方，郑楠不是很爱吃吗、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发现一家比如说哇性价比极高，然后呢好吃的，然后跟老板谈一下价格弄下来，
0: 全
1: 然后比如说一个人多少钱，咱们就一起，咱们一起就怎么说呢，
0: 能试试，
1: 哎就一起吃，
0: 嗯，
1: 这行不行？
0: 就给大家整一大桌。
1: 可以啊，愿不愿意各位？愿意的话扣下一好不好？
0: 帮我提前预定一下干锅鱼子。
1: 行，
0: 干锅鱼子，干锅鱼子不好约，你知道吗？因为我们那个干锅它是属于限量款，嗯、然后你还得盯着那个群里边
1: 啊，
0: 然后才能约得到。干锅鱼子不太好约，但是标准餐你想要啥有啥。
1: 行，那苏给待会我就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了啊。
0: 嗯。
1: 好嘞，我说这么多，赶快的，那个东西要跟他提一下，提一嘴，提一嘴，不提的话，待会
0: 人家哪个东西？哪个东西？
1: 就。让女生变漂亮的心情好自然要变漂亮嘛，
0: 对，
1: 变漂亮心情好，你看就心情好不好这个事儿啊，
0: 嗯，
1: 除了工作当中或者说你的财务状况有所提升的时候，哎，
0: 每天出门的状态，照镜子的那一刻，
1: 对，有的时候呢就是你照镜子啊，你就状态好了，觉得自己皮肤好了对吧，那个心情都很好，工作一天都老顺利了。所以有一句话不是一白遮三丑嘛？你说一白遮白、嗯、白丑啊，不管遮几丑
0: 怎么都能遮。
1: 嗯，反正白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来说，特别是女性，现在很多男士哦也会在乎白这个事情。
0: 我
1: 身边很多男生
0: 在乎，
1: 是吧？
0: 我很在乎，我不能太白，我现在想黑一点
1: 啊。你的手臂倒挺白，脸上并不白。
0: 我就是现在真的刻意去晒自己一下。
1: 啊、
0: 嗯，
1: 那也不能瞎晒了。去晒的话，你要到，比如说晒太阳，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想变黑一点点，然后晒太阳面对着太阳等等的，这样的话对皮肤的伤害非常大。
0: 是，
1: 如果你真的想要变黑的话，花点钱去美黑。
0: 人家那种是叫美黑，
1: 美黑
0: 纯晒
1: 黑。对对对，去美黑的话，
0: 这两点大家要分清楚。
1: 你是要去花钱的。
0: 是
1: 啊，那人家变想变白也是要花钱啊。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科颜氏的淡斑精华液、嗯，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来看一下，价格真的是非常非常实惠的。如果你想让自己变白一点，如果你现在感觉自己脸上有一些斑斑点点，想要去改变一下的，你可以来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关键词“好物”，给到各位的价格，两瓶大正装，单瓶100毫升，两瓶520块钱，520，哎呦。
1: 是，两只都是大正装啊，在咱们对面那个什么商场、啊、有专柜、嗯、里边买一瓶的话1000多块钱，
0: 1000多
1: 啊、咱们只要260块钱啊、两瓶到手的话呢520块钱，而且还给安排了那个礼盒礼袋都有、嗯，不管是你两瓶都自己用，还是两瓶要送人，或者说一瓶自己用一瓶送给别人，都非常合适啊。这个品是我非常强烈各位有美白想变白的各位女士或男士朋友可以闭眼冲的一个产品啊，
0: 是
1: 它能够让你真的快的话，我身边一位女性朋友快的话一周她立马给我反馈说，
0: 嗯，
1: 哎，整得很像我这个产品是我的品牌一样的啊，
0: 你代言的。
1: 他我身边朋友，因为我跟他们说过，他们说哎呀想要变白，我就跟他说你就买这个，然后他们真的就去买了，花1000多块钱，买完之后用了有一个其中一个一周多。就给我发消息说真的效果非常好，
0: 是，
1: 然后呢有些就是大概半个月啊，有些就是正常情况下它的官宣里面说的是一个周期，
0: 嗯
1: 啊，28天，大家就每天去持续的是使用这个品，我跟你说想要变白真的不是梦好不好，
0: 是，
1: 回关键词 好物，
0: 你就可以看到了。美白有的不是这种啊，就是他们说的这种这个叫什么啊，祛痘啊、补水啊这么简单。美白它是属于一个周期性的一个产品。
1: 对，
0: 这两瓶给到你，在家你用上两个周期，你的脸部的肌肤的状态可以有明显的改善。
1: 对，因为美白这个事儿，它不是说一朝一夕的啊。我变白了，然后后面我又不开始护肤了，或者说我不涂防晒了，那它很容易又会

0: 反黑回去，所以呢很多事情啊就是要坚持，跟我健身是一个道理的，我不坚持嘛肌肉也就掉了呀，对不对、嗯、所以得坚持，美白也是一个道理的，所以各位想变白咱们要先迈出第一步，选择一个对的产品。这款品牌的产品呢是在美白这个方向当中口碑是非常高的，且它的数据也非常漂亮，就复购的人非常多。你知道复购，我们看这个东西好不好要看复购率，
1: 是
0: 就复购率高的话证明大家都有效果，大家都喜欢啊！你可以骗我一次钱，哎，你骗不过到我第二次钱嘛。所以这个品想要美白的朋友啊，闭眼冲回关键词好物，好物就好三好学生的好物就啊万物的物，好不好？大家可以回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然后呢去下单就可以了，非常简单。
1: 然后微信公众平台让困不困他直接拿 AI 来帮忙搜这一餐的价格到底有多少钱？
0: 哎呀我的天
1: ！AI 给出的价格
0: 多少？
1: 就是上面这一些的话在市面卖大概30到45元，再加20个包子20元左右，那你这一餐的话
0: 65块钱，
1: 对，要比我们食堂要贵一些，就是
0: 啊 AI 有的时候也不能够，就人工智能啊也不能够
1: 太相信
0: 啊，没有那么高哈，我的这个我午餐的这个价格我外带20个包子啊，里面写的很详细了啊，大家回互动来猜一猜，哎，猜对的话请你们吃我们的食堂，我已经请了一位了啊 Suki， 然后第二位的话呢那个老虎头
1: 他
0: 也没空，
1: 没关系没关系，
0: 那还有一个名额，
1: 还有一个名额
0: 啊，真难请了哈，大家可以来猜一下，
1: 就是反正这钱得让我花了，要
0: 不
1: 行一个人花的心里不舒服，
0: 这个是帮你解决问题，你在里面钱不花了你放那干嘛，
1: 能行
0: 又没有利息
1: 好提醒
0: 大家回家互动来猜一下，我昨天在食堂里边，我们台里边食堂吃的午餐大概总共花了多少钱呢，
1: 是回互动的时候也别忘了回复一下好物啊，今天科研室的淡斑精华依旧给到各位520块钱两个大正装，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我们的稻城亚丁这个团，我们的川西团现在还在持续招募当中，
0: 价格老便宜了，4980块钱一个人想都不敢想啊，去8天双飞，而且直飞从我们福州飞到宜宾，然后从宜宾飞回来啊，然后从宜宾就开始出发了，
1: 对，
0: 非常轻松，重点是价格很便宜，而且呢重点在于它不需要你去买东西，
1: 对，
0: 也不带你去那些什么地方去看看，
1: 全程纯玩零购物，不进店、啊、无车销，没有任何的带你去任何土特产店都没有哈、啊，所有都没有，
0: 哎呦又有人猜了猜错了、一零猜错了，
1: 好多车友都没有猜对啊，如果有猜对、啊、我们就会直接叫出来名字了，好多人都在回了、
0: 所以说提前帮他订一下那个干锅鱼仔，行不用预定，
1: 干锅鱼子要预定的，
0: 要啊，
1: 对啊，你干锅菜不是谁都能拿的，他每天他就做10份干锅，而且有的时候是干锅鱼子，有的时候干锅田鸡，有的时候干锅鱼，就不确定是哪一个。
0: 那 Suki 啊，那你只能等我了，看我什么时候去那吃午饭，我会提前，好不好？我提前一天跟你说，
1: 你要在11点的时候看那个食堂群，然后他里面会说今天特色菜什么，然后这个干锅菜还不一定有干锅鱼子，
0: 所以我要去那一天。你的意思说我从10点半开始就盯着手机呗？他一发出来我立马，不然的话被预定了。
1: 对，就很容易。被预定，宋晨每天就盯着他，很喜欢点那个干锅。
0: 哎，我跟你说，我们食堂里边那个，牛肉，鸡蛋，榨菜炒饭非常好吃，
1: 是吗？
0: 又便宜，真的。
1: 那我回头我得点一份，
0: 你点
1: 牛肉鸡蛋榨菜炒饭，
0: 要不你就不用牛肉也可以，就鸡蛋炒饭加榨菜就可以了，鸡蛋炒饭然后加榨菜，老板对，然后他就会给你整，就是老便宜了。
1: 哎呀不行了，我今天减肥第一天被熊亮一说的我好饿。
0: 哎，说到这儿啊，刚刚征南在上节目前的时候就说，哎呀我今天就给我
1: 在控制饮食的第一天，
0: 说今天喝了老多水了，
1: 但是控制饮食今天晚上又约了一个
0: 对你这，我跟你说你还是别控制了，因为控制没啥意义，你要控制的话
1: 没办法，
0: 你知道健身美白这些事情它都属于什么呢，叫长期主义，
1: 对，
0: 你不能说我想起来3天打鱼2天晒网的，你这样的话呢你苦都白吃了，
1: 哪里会有3天打鱼2天晒网，1天打鱼我就得晒两次太难了行，各位还可以微信公众平台上持续的回复一下这些关键词哈，给到各位的3个关键词，第一个回复一下互动，猜一下熊亮这一餐哈花费是多少，第二个
0: 食堂，在食堂里面吃，
1: 食堂里边哈，食堂就是跟大家说价格不会太高，
0: 对，
1: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回复一下好物这个关键词，今天科研室的淡斑精华最后一天可以冲一下，还有一个就是旅行，我们的川西团正在招募中，
0: 或者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更加简单啊，8740-0876。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0: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1: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0: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0: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好了，各位，时间到了18:31，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西二环和东二环目前仍然是双向的缓行当中，那南二环和北二环呢，主要都是这会儿要从这个东往西。

0: 的方向目前都是排队较长，反方向过来的话整体通行还是相对不错的。在古山大桥呢，双向上桥处目前处于缓行当中。各位如果要走市区的话，帮大家梳理一下路线，如果各位是要从东二环往西二环方向行驶，建议大家选择一下湖东路，走一下湖东隧道，然后前方虽然道路较窄，但是通过时速还是相对不错的。南北双向的话，这会儿的白马路啊，包括这会儿的六一路啊，其实都是相对好走一些的。那在三环上呢，目前可以看到永丰枢纽和淮安大桥中间的匝道位置呢，双向不管您是要上还是要下，目前都是处于缓行当中。东三环交通压力也比较大一些，这会儿的国货互通往张林行天桥方向已经连成一条线了，三环的通行时速可能也只有20到30公里左右。化工互通上来的匝道口，现在要往张林行天桥方向，这匝道的位置都是有排队的，包括已经影响到了化工路，现在要上化工互通这边，在下川隧道的位置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排队。魁埔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上桥处开始出现缓行，南三环交通压力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会儿的南三环齐安路口易序路段，这会儿要往湾边立交的方向目前是有排队现象。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新福通7.0上线了，人事、财务、OA 一站打通，管理更省心，全行业定制方案，服务更高效，全新 AI 小云，体验更智能。招行新福通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详询400-0695-555。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6: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6: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7: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6: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7: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6: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7: 去读古寺。

0: 错，古诗古韵。
1: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2: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3: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6: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八七六交通之声，
6: 八七六交通之声，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6: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2: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7: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8: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6: 别急，
2: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9: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6: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2: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6: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2: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6: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2: 不管明天怎么样，
6: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2: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来看一下，莫了还有49块钱，错。
11: 没有对，然后10055不对
10: 啊，
11: 就好多车友反正都答上来答案了，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复一下互动这个关键词啊，来看一下熊亮在昨天中午的时候食堂买了一餐，他觉得好便宜哦，然后大家猜一下这个价格，猜对的哈，跟着我跟熊亮在我们单位食堂里边吃上这么一餐，
10: 是已经有一位朋友就可以直接去吃了啊。
11: 对，其实有三位都答对了，但是有的人没空哈，
10: 没空。
11: 对，来 Suki， 这
10: 我知道了，说没空的就觉得说，哎呀，我打个车过去啊，来回打个车比你这还贵呢。
11: 额外小卖部再让你挑一挑，
10: 哎，对，小卖部里边还有东西，让你挑，好不好？啊，这样不就有时间了吗？
11: 微信公众平台让回复一下关键词互动来猜一下了啊！同时也欢迎大家来回复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这次带着各位去到的地方就是川西了。
10: 去川西旅行的话，我们会在6月1号的时候出发。还有大概20多天的时间，大家还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就是跟家人商量一下，跟朋友商量一下，把这个消息呢跟你的父母说一说。咱们要不要一起去川西去走一圈，玩个8天再回来？
11: 明天这就是母亲节了，是不是要跟自己的母亲安排一下呢？其实不一定母亲节非得要给母亲安排，你母亲节给父亲安排，让他出去旅游，让母亲在家闲两天，母亲也很开心。最起码我妈是这样，看不见我爸，他心里就又开心很多
10: 啊。
11: 很
10: 话都这么说吧，真的还是喜欢，内心里面还喜欢有老爸陪在边上吗？
11: 很烦我爸，嫌我妈很懒。
10: 哎呀，哦，对了，我知道你爸比较懒，然后呢，你可能你妈呢就要做很多的家务，很操心。
11: 所有的家务，我妈是嘴上嫌我爸懒，但我爸非常勤快，家里边所有的家务都是我爸做。
10: 哦，真的？
11: 对，包括洗衣服都是我爸洗。
10: 哇，厉害了！
11: 然后饭也是我爸做，然后碗也是我爸洗。
10: 哦，那我觉得
11: 我就很佩服。
10: 那应该是你爸要跟你妈说，哎呀，我看到你都烦，你要不要给我放几天假，我出去玩一下。
11: 过年的时候带我对象回我家嘛，然后当时他说，哎呦，你要向你爸能学习了一点点，你能学个50%都不是现在的你。
10: 你随你妈，
11: 随我妈。但是我妈就是嘴上就会嫌我爸懒，就一会儿沙发上扔了2件衣服，哎，你那沙发怎么能扔衣服上？快叠一叠叠回去。然后一会儿看到那桌子凳子你又不摆整齐，然后你就把它摆整齐，然后就嘴上会嫌，但是。实际上家里边没有。
10: 我跟你说，我听你这么一形容，你爸妈真的 老让人羡慕了、哦、老夫老妻就应该这样啊，嘴巴里边在骂的，心里面挨得个疯了一样的，
11: 对，骂一边去、
10: 啊、真的是这样的啊，
11: 就是我家关系就是这样、嗯、
10: 对啊，我觉得所以有的时候呢不要听什么、
11: 嗯、
10: 啊，咱们要看对方做什么，
11: 是
10: 看人的标准，
11: 给自己的父母其实真的可以去报个名、嗯嗯，让他们去享受一下这样的生活、
10: 啊
11: 嗯、而且这一趟行程全程零购物，不进任何店，没有任何的推销哈，
10: 便宜
11: 就纯玩，
10: 才4980块钱可以玩个8天7夜是吧，然后整个过程当中
11: 嗯，
10: 你都啥都不用准备，别人都给你安排的好好的，
11: 是
10: 啊，我觉得带父母出去旅行，或者说给父母报名去旅行，有一点大家会担心的，
11: 嗯，
10: 这个旅行团到底就带队的人怎么样，
11: 是
10: 素质如何，会不会有购物，安不安全，
11: 嗯，
10: 然后呢如果遇到突发事件的时候呢有没有安全保障，
11: 是、
10: 啊、这个都不用担心，都是专业的，
11: 在跟着畅行876一块出去玩的时候啊，遇到任何问题，您当时觉得当下觉得不满意的，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8740086，
10: 根本就不用拨电话，你知道为啥吗、
11: 嗯、
10: 因为咱们会有要么就主持人去带队，
11: 对，
10: 要么呢就咱们的工作人员会带队，你直接找那个跟福州跟你一起出发的那个所谓的队长哈，有啥事你找他就行了，
11: 直接找他，
10: 对，像比如说周周上一次去新疆去旅行的，刚回来周周去的、
11: 嗯、
10: 然后呢带队，大家关系老好了，大家
11: 是，
10: 所以出去旅行有一点呢，就一时间都是靠挤出来的，靠安排出来的，所以呢各位就6月1号还有点时间，大家可以提前做一些安排和了解了解，如果你觉得我们这个价格4980块钱还贵了，那我就跟你这么说吧，你可以随意拿着我们这个图片，你去对比你认识的旅行社也好，或者说你身边有朋友在做旅游这方面的，
11: 对，
10: 按照我们这个标准来横向纵向进行一个对比，4980它会比我们便宜，你去在那报名，
11: 是
1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旅行这个事呢怎么说吧，
11: 就是价格很合适、
10: 啊、
11: 主要是看大家时间能不能凑到一起，时间如果可以的话、啊、真的能跟着畅行876一块去
10: 旅行，有的时候需要冲动，它并不是说一定要安排好了、嗯，安排好那感觉可能会有点压力哈，
11: 我们
10: 冲动
11: 安排的太多了
10: 对，
11: 已经不需要再被安排了，
10: 有的时候旅行
11: 有人给你安排了，
10: 旅行它就需要冲动啊，比如说我、哎、突然你想去哪儿，可能我就2-3天一把工作一安排、哎、就可以立马出发，
11: 嗯，
10: 是吧，大家可以回关键词旅行，然后呢来了解一下关于旅游方面的一些安排，我们这一会在6月1号的时候出发哈，
11: 是前面够不到5一，后面够不到孩子放假、
10: 嗯、
11: 所以我们去的时候人还会相对少一些、
10: 嗯、
11: 而且这个季节5-6月份其实就刚好就是旅游的季节，要去到的一些精华景点给大家简单介绍哈、
10: 嗯、
11: 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礼堂、泸定桥，这些景点都是我们必去的，而且在稻城亚丁是一个主打卡景点，这边低海拔的酒店我们直接给各位安排2晚的入住，让你深度游玩，
10: 是，其实去旅行的话还有一点哈，大家说关于景点方面的，我们给大家选择的这条线路包括他去的一些景点哈、
11: 嗯、
10: 都是让大家能够至少你在网上你去搜的时候，比如说我去川西县必须要打卡的是哪些点啊，哎，咱们这边基本上啊，不要说100%哈，70-80%应该是没啥太大问题的，
11: 是
10: 都给你安排上了，所以可以回一下旅游这个关键词来了解一下，
11: 微信公众平台上真猜了一个带小数点的数字、
10: 嗯、
11: 没有小数点哈、
10: 啊，
11: 但是这个价格也是不对哈，
10: 也不对、
11: 这个、也不对、
10: 比这便宜、啊、
11: 所以说我不介意当滴滴代持帮刚才那两个一起持
10: 啊，
11: 没问题，来
10: 你来嘛，
11: 对，
10: 你来的时候呢我也把郑楠叫过来，我们就3个人一起吃也行，
11: 提前跟我说一下、然后我就直接过去、或者你直接跟我说，然后到时候我喊熊亮，我说熊亮起床，
10: 嗯，
11: 喊熊亮得打电话，你知道
10: 吗，你不要带酒哈，不要带酒，我们工作不能带酒啊
11: 来就来吧，你还带啥东西
10: 哎，如果一定要带的话呢，要么你就给我带一瓶那个你一瓶我一瓶美白精华也行
11: 亏颜氏蛋白，
10: 他说我亏大发了我过来给你吃一个几十块钱的那个，
11: 不会
10: 食堂你还给我带一个，你带了我也不敢要啊，
11: 我们畅行876没有小气的人，你带100、我们绝对得200返回、
10: 对，大家可以回一下那个好物啊，看一下刚刚说到那个美白精华，就是
11: 科颜氏的蛋白精华，
10: 科颜氏他们家的确实很不错，价格才520块钱，我今天公布价格
11: 两瓶，你要说明白了，520块钱其实打个折啊、但是我们是给2瓶，这个价格真的很实在，
10: 都是正装100毫升装的一瓶哈，
11: 对，
10: 你看这个是520块钱，我去食堂吃的昨天那一餐52块钱
11: 啊，公布价格了，
10: 直接公布，因为都快7点了，
11: 公布一下吧，52块钱，
10: 52块钱，大家觉得值不值得？
11: 食堂还是蛮划算的，我们食堂真的是可以
10: 的，而且 当然每个人口味不一样，我觉得我们食堂的口味其实还蛮适合我的。
11: 是，
10: 我很爱吃我们食堂里面有一个那个叫做，就是，茄子，红烧茄子也很好吃。好吃，
11: 就我们食堂应该是有不同的厨师，
10: 是吧？
11: 炒土豆丝发挥不稳定，

0: 我一个厨师炒的那个清炒土豆丝，哇，我到了之后我都愿意拿两盘，但有一个厨师炒的就那就夹丝的嗖嗖
1: 啊。因为那天可能厨师可能是同一个厨师啊，但是那天厨师呢可能就是手抖了一下或者心情不太好，没有听闽南语歌。还好还好啦，其实很正常，你别说，就我们家里边，比如我爸妈做饭啊，我妈炒菜，有的时候她确实同一道菜，她可能就是有一些新的创新的时候，我们可能口感上面就

0: 是
1: 我做菜好吃，我妈做菜不好吃。
2: 你不能这么说，你像我在家里边，
1: 我妈自己都认呢。我每次回去的时候，她都问我要不要出去吃。
2: 我跟你说哈，有的时候什么叫情绪价值
1: 啊、
2: 我妈做菜吧确实挺好吃的哈，但偶尔也发挥不太稳定，然后我都会说，我都跟我爸跟我弟我们做菜是不管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妈如果有问说好不好吃，我们都说好吃，但是呢可以说比如说哎稍微盐多了一点点哈、类似这种的可以说，但不要说好吃，为啥呢？改天我妈说不做了，哎你们自己做，哎或者说你们去外边吃，我跟你说你还想挑啊，别想了，
1: 我从来都没有挑过，但是我会说不好吃、因为我们家就是谁做饭谁说了算
2: 啊、
1: 就是
2: 不好吃也得给我吃。
1: 对，今天他做饭，哪怕他做的再难吃，他就做他自己喜欢吃的，没问题。
2: 你还真别说哈，
1: 不吃。
2: 我舅舅就是在应该是五一前的时候，应该四月份来我们福州这边，就很久没有见了，然后说想来看一下我弟的新房子嘛，然后那么也很久没有见面，我舅舅都80多岁了，好像
1: 那叫暖房。
2: 对，然后呢也还没有，我们还没搬过去，就过来看一看。
1: 哦。
2: 然后呢，我就说到说关于吃饭这个事情，要不要嫌弃啊？就是好不好吃？我弟在我们家里吃饭的时候，然后呢，就讲到哪个点的时候，就说到说，我从来去在家里边也好，在外边吃饭也好，还是去亲戚家吃饭也好，从来不说不好吃。你要说不好吃的话呢是很不尊重。
1: 是。
2: 第二点就是你说不好吃的话呢，要么你去做。所以呢不管好不好吃你都不要说不好吃三个字。
1: 在外面你肯定不能说人家做的
2: 不好吃。在家里边也是这样的哦。
1: 在外边我只会挑一道很好吃的，然后我来夸，然后我就一直吃那个很好吃的。
2: 啊，要我在外边我说不好吃，我说老板怎么回事，这个炒坏了。
1: 外面这种肯定是要这样去说的、我花了钱了我就要买到这个价值嘛。
2: 对。
1: 我们那天我在去了一家那个店里边，然后点了个披萨，然后那个披萨很咸。哇，那家店真的服务超好的，在东太和的一家小酒馆，然后他们家有披萨、大概大家都知道哪一家，说那个披萨好咸，然后服务员过来之后，哦，很咸嘛，然后直接端走了，因为那个披萨一共就6片嘛，然后他直接还剩3片，他端走了，端走了之后给我们换了一盘全新的，他说您要不要换一个口味，想换口味也可以，然后我们点的是一个烤鸭披萨，然后他给我们换了个榴莲披萨，我就觉得这种服务态度真的，哇，我一定会去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的消费，
2: 因为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十次都会跟他说，哦，这个太咸了，这个太油了，这个太淡了，然后呢，花一份钱要2份披萨。
1: 我是那种，
2: 哎呦，那说不定呢。你可能不会说，你会让你边上那位说。好了好了，开玩笑开玩笑，确实我觉得在外边服务很重要，因为服务是否好，就会关乎你这家店的生意是不是会去第二次。包括我们在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刚才也跟大家说，为什么说要复购率看这个事情？复购率证明这个产品到底真的优不优秀，它真的能不能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今天一直在跟大家推荐的那个回关键词好物这个关键词里边有一个链接是
1: 科
2: 颜
1: 氏淡斑精华，
2: 对，他们家的淡斑精华就真的复购率非常高，而且我身边有用过的朋友都说好，且每个人的周期不一样，有些人一周就能感受到它变白了、有些人可能半个月，有些人可能就是一个周期28天就能够肉眼可见自己的肌肤真的没那么暗沉，没那么暗，没那么黄、而且那个斑斑点点的真的也会淡化了挺多，
1: 是
2: 重点会让你变白，所以这个品呢特别适合所有女性朋友以及想要变白的男士朋友们，
1: 是
2: 闭眼冲，价格老合适了，
1: 男生现在在护肤上虽然不如女生花的多，
2: 也花挺多钱的，
1: 也花的很多了，要比之前来说的话花的很多很多了。
2: 我昨天看到一个那个消息，说的是就说到挣钱这个事情啊、说以前呢就大家挣钱可能就女性的美容方面的钱好挣，他现在不好挣，现在要挣男性美容方面的钱，他就好挣。
1: 以前也是啊，以前都说女生买衣服的钱好挣，
2: 啊、
1: 但是
2: 现在
1: 好多女生女装家都在说，哦，不行，我还是做男装。
2: 对，所以呢，就像今天这个复购率这么高的科颜氏他们家的产品啊，女生朋友必然入，因为价格刚刚说到说非常合适，咱们去专柜里边买的话要1000多块钱，咱们呢只要520块钱，而且是到手2瓶，每瓶都是正装的。
1: 各位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好物这个关键词哈，真留言把他那个算的那个价格然后全部都给我们列出来，然后他说这个算的已经很低了
2: 啊，
1: 是这样，真这点怪熊亮只说包子是20个，没有说他是有素馅的，素馅的就是一块的肉的
2: 一块五
1: 啊，素的也是1.5块，
2: 我那天包子总共买了18块钱，
1: 那对
2: 就肉包加那个菜包18块钱，
1: 对吗？所以包子上面稍微插出来一丢丢、插出来一丢丢啊。
2: 鸡腿的话4块钱一个吗？
1: 差不多，外边鸡腿就大概这个价。
2: 我鸡腿有4个鸡腿，朋友。
1: 对啊，
2: 我4个鸡腿。
1: 他算错了。
2: 排骨汤应该不

0: 15块吧，我觉得。哎呦，按照他这么算的话，可能还会更高啊。我总共花了52块钱，真的。所以你说我们食堂是不是还不错？
1: 划算的，
0: 挺好的哈。嗯、行，各位没事都吃吃食堂，挺好的，省点钱啊、省点钱给自己买护肤品。
1: 省点钱应该
0: 去旅游，
1: 该省省，该花花嘛。
0: 对对对，
1: 在食堂上吃饭，你跟外边确实没有什么太大差别、但是省下来能省好多。
0: 该省省，该花花。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就用这首歌来结束好不好，叫做该摆就摆。
1: 行，
0: 我是熊亮陈总，
1: 我是熊楠、
0: 咱们下周见啦。

0: 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是采用了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2个20寸行李箱、1个儿童行李箱，外加1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五座 SUV， 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3处储物空间，第一排13处，第二排17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

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好了，各位，19:01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变化。西二环的双向仍然不太好走，各位在西二环排队的话，咱们保持耐心吧。来关注北二环斗门高架往三儿亭高架方向还有排队现象。东二环的交通压力呢，集中在了连攀高架连接到鳌峰大桥中间这一段的双向，还有在前方的鹤林高架要往鼎宇高架的方向，目前也有缓行。南二环单方向的，从这会儿的北园互通的汇流处，现在要往双虎互通方向，目前是缓慢通行的状态。三环上呢，着重来看到的是东三环和南三环。东三环呢，从国货互通开始出现排队，前方过了张林行天桥路段才能逐渐恢复一些。反方向过来呢，化工互通的上互通口的位置也依然有所缓行。魁浦大桥往魁旗隧道的方向，目前排队排到了桥中段的位置。在罗州互通，现在要往湾边互通的方向呢，目前刚过了互通口这一块，现在是有排队现象的。除此之外，其余路段都在恢复当中了。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反馈八七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八七六微信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0: 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多收一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 FIFA 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0: 心的世界 Don't stop 一定要睁开眼。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平。

0: 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的选择权。今天我们就来说说这种隐形操控的三个步骤，大家一定要学会识别。一，制造亏欠感。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重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兹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2: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3: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2: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3: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4: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5: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6: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光一样清晰。
1: 提升城市治理的绣花功夫，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既是国际也是民生。
2: 阿强，咱们福州啊都成网红城市了，你家捞画贡献不小啊。
3: 郭主任，可不敢这么说，是我们沾了福州的光，外地人喜欢福州才会过来吃捞画呀。
2: 也有很多游客是因为吃了捞画舍不得走，留下来多住了好几天呢。不过呢，你这店面外贴的这个啊，你画的还是你家儿子画的？这有点儿。
4: 郭主任早。阿强早。这个我自己写的价格优惠美食特色，昨天还没有啊。
2: 哎，一国，你也这么早啊？你怎么知道昨天没有？
3: 主任，我跟你说，城管同志天天都来巡查，有的时候还工作到晚上，很敬业，很辛苦的。
4: 不辛苦不辛苦，都是应该的。
2: 我看啊，你总在步数排行榜顶端，这脚力练的可不虚哦。
4: 别人用手绣花，我可是用脚的。总书记说了，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样精细，既要善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实现智能化，又要通过绣花般的细心、耐心、巧心提高精细化水平，绣出城市的品质品牌。
2: 我说呢，怪不得最近几乎见不到乱贴的小广告了，道路干净又整洁，店面呢也是规范有序，原来是你们城管人员天天都在路面巡查呀。不过呀，你今天可别罚阿强，他们做生意也不容易，这广告啊贴得不合适，马上改。
3: 是是是，我们一定知错就改，马上就改。
4: 我可不是来处罚你的，我是来提醒纠正你的，你要是坚决不听，违反市容法，该处罚还是要罚的。我们实行721工作法，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处罚，你只要及时改就不用罚。你看看这个贴得乱七八糟的，字还写错了，会影响咱们城市形象，你看看是不是先收起来，回头再设计一稿贴在自家殿堂内。
3: 好嘞好嘞，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和我儿子一起画的。
4: 哎，阿强，你怎么把水桶拖把放在店门口了？这垃圾也堆门口了，你店里是干净了，但街面就脏了。
3: 对，感谢城管同志，感谢您的指导，我马上处理。
4: 您忙，我先走了。
3: 好嘞，再见。
2: 一国，再见再见啊。阿强，这城管同志说的对呀，如果人人都乱贴，那整条街的档次不都降低了吗？咱们福州的城管工作越来越细致，当然了，也是越来越人性化了。
3: 是呀，他们经常来指导我们，态度也很温和，而且我感觉他们现在都是在路面上办公，其实真的比我们开店还辛苦。当然你们也是啊。
2: 哎，你们也是啊，因为啊，我们都爱福州。
5: 福州市城

0: 官委向全市文明市民致敬，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3: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4: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2: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3: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2: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3: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2: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凡马音乐新歌推荐。
1: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在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是采用了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2个20寸行李箱、1个儿童行李箱，外加1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五座 SUV， 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3处储物空间，第一排13处，第二排17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3: 闽超赛事从绿春4月到金秋10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4: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3: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4: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5: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6: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7: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斑马音乐新歌推荐。
5: 2026非凡世界杯之际，可口可乐推出全新主题曲 Jump， 并带来中国版全新改编，在熟悉旋律中注入中国元素与澎湃能量。歌曲由可口可乐品牌代言人刘宇宁携手 J Balvin 共同演绎。当熟悉的旋律响起，让我们与朋友一同欢呼举杯，为我们的非凡世界杯。斑马音乐新歌推荐，我是夏天，刘宇宁 J Balvin。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1, 2, 3, 4。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

上腿，腿外里宽，撑不住我的眼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0: 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出的是马能追。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屏幕上坐得很孤单，芦苇在你心里荡漾，照在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是采用了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2个20寸行李箱、1个儿童行李箱，外加1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5座 SUV， 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3处储物空间，

0: 第一排十三处，第二排十七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2: 现在停止说话，当个安静的哑巴，粉红色的鲜花。

0: 畅行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Dance、R&B、Pop。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今天来跟各位聊一聊汽车的发展史。说到汽车的发展史，最先要说的就是世界上第一辆真正的汽车。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它居然不是四个轮子，而是三个轮子，是不是很意外呢？这台车是1885年一个叫卡尔本茨的人发明的，也是咱们现在说的汽车鼻祖。它长得特别简陋，就三个轮子，车身是木质的，只有一个气缸，动力特别弱，最高时速每小时才16公里，比咱们快走快不了多少。最有意思的是它没有方向盘，靠一根摇杆控制方向，开起来特别费劲，而且噪音还大，放在现在估计都没人愿意开。但就是这个笨重的铁疙瘩开启了汽车的百年历史。不得不说卡尔本茨是真的很厉害。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

0: 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1: 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烦扰着我，有时会借着月光，能带走爱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I'm just AJ。
1: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在今年的北京国际车展上，乐道 L80 首发亮相并开启预售。新车整体设计与目前的乐道 L90 区别不大，依旧。

0: 乐道品牌家族化的分体式灯组设计，前机舱盖采用的也是下弯延伸样式。这款车也具有240升的前备箱，可容纳两个20寸行李箱、一个儿童行李箱，外加一个背包。此外，新车的车顶上方还配备激光雷达，预计新车的辅助驾驶系统将会有全新的升级。乐道 L80 定位大五座SUV，车内是2+3的座椅布局。这款车的后备箱会拥有更大的空间。 根据官方数据，后备箱的容积为1200升，第二排完全放倒后可以提升到2600升。此外，后备舱拥有双下沉空间，106升外侧深坑与63升里侧深坑，可以满足更多装载需求。此外，全车还设计了多达50三处储物空间，第一排13处，第二排17处。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
1: 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莫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 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斑马音乐
2: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4名
4: ，Number Four，
3: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1: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0: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1: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2: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每一个孩子都该被温柔以待，每一段童年都该被认真守护。
1: 远离校园欺凌，拒绝暴力伤害，守护身心健康，远离不良诱惑。
2: 我想在阳光下奔跑，我想在爱里长大。
0: 多一份倾听，少一份冷漠；多一份引导，少一份指责。关注孩子的情绪，守护他们的心灵，
1: 净化网络环境，远离有害信息，筑牢安全防线，不让黑暗靠近。
0: 成长只有一次，别让伤害留下痕迹。
1: 关爱未成年人是家庭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使命。
0: 守护少年，守护未来，让每一颗童心都被世界温柔以待。
3: 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4: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8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你想看的福州都在这里，这里是福氏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看得见的幸福，触手可及，第一时间掌握权威资讯，精彩直播，直击现场，节目点播，重温感动，互动爆料，排忧解难，你的关切就是我们的焦点。下载福氏悦动 APP， 填写邀请码 KL7792， 解锁更多精彩。
2: 本时段路况由招商银行冠名播出。招行生意贷，带来好生意，个人企业都能贷，信用抵押灵活贷，还款方式随心选，满足多种融资需求，更有小微客户经理提供一对一融资服务。下载招贷 APP， 一键申请超便捷，详询招行各网点。
3: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四名
2: Number Four，
1: 锤娜丽莎，两个一个人。

0: 有人说川西是一种瘾，去过就戒不掉。雪山、草原、藏寨、圣湖，每一帧都是屏保级的大片。这次我们直飞宜宾，八天纯玩川西大环线，打卡稻城亚丁、四姑娘山、墨石公园、新都桥等精华景点，低海拔住宿，2+1头等舱大巴，纯玩零购物，一价全含。6月1号出发，现在报名还可享受早鸟价4980元每人，名额有限，赶紧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报名。
1: 闽超赛事从绿春四月到金秋十月，运动的热情洒满八闽大地。
2: 不必执着于赛场争锋，无关专业与名次，每一次奔跑，每一次舒展，都是对健康的致敬，对生活的热爱。
1: 绿茵场上的热血，公园步道的从容，校园里的欢笑，社区中的活力，共同绘就全民健身的美好画卷。
2: 动起来，让汗水点亮日常，让健康伴随左右，用活力拥抱山海，用热爱点亮福建。
3: 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共赴活力新福建。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五月，劳动的荣光点亮晨光，汗水滚烫，写就奋斗诗行，青春号角迎风飞扬，少年锋芒挺起时代脊梁。五月，母爱温柔，暖透寻常时光，康乃馨香漫满心房，立夏清风拂过山岗，草木葱茏，生机昂扬，小满雨露滋养田桑，耕耘期盼，岁岁芬芳。五月，天地万物热烈生长，以劳动致敬时光，以青春奔赴远方，以感恩致敬母亲，不负盛世晴朗。

0: 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0: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